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假期里啊，少不了出去游玩，开个长途啊，跑个自驾呀，尤其是要跑高速的朋友，您的爱车加上万能通了吗？给还不太熟悉这个产品的朋友讲一讲啊，万能通就是咱们交通广播推出的除碳养护剂，那么在出发之前加一瓶它，再去加油，爱车边跑边除积碳，这就是给各位油车车友推荐的产品。我们有两款比较热门的，第一款呢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针对的就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是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咱的爱车是重焕青春呢。还有一款产品呢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这三瓶呢不太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是清三元。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就能下单。

0: 位车友注意了，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说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们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就为各位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还可以享受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现在啊，您只需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联通。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吧。

买车险啊，很多朋友都会做到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到离谱的，提醒大家啊，反而咱得多个心眼儿。有一位车友呢，最近就拿着一个价格特别低的单子来问咱们的车险坐席了。坐席一看，这根本就不是正规车险，而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呢，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就耐心讲解了这里面的风险，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呢，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想办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坐席呢就会主动给您打电话，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吧。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假期来了，去什么地方玩好呢？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这个假期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邀请各位一起玩，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

假期啊，少不了亲朋聚会，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商务宴请，请客吃饭来上一份撑场面的硬菜。各位可以看一看我们 UP 商城热卖的大闸蟹，不要错过，马上就要开壶了，趁着咱们的蟹卡呢还有最后45张的库存，抓紧时间来下单。今天推荐的仍然是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规格，现在下单开壶就可以提蟹了。4两的公蟹，我们说跟那个可乐罐一样大，那个个头啊，送别人也非常大气，只只是体肥鲜美，妥妥的硬菜。而且这也是当地蟹农特别推荐的一个黄金规格，公母搭配高黄满意。想要的朋友就发秒杀，快去看看，开壶之后这价格啊就难得了。而且我们也是专门跑到阳澄湖去溯源直播过，给大家通过镜头看过品质，而且呢也尝过了那个肉质，真是够鲜甜够饱满，蟹黄今年长得也非常的不错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日常一只4两的要98块，今天我们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只要358，现在直接下3张，第3张零元，3张原价1074，今天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716到手3张大规格的蟹卡，每张238.6块，一只阳澄湖的大螃蟹还不到30块，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最后的4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公路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一过秋分呢，皮肤就容易缺水。

长期缺水呢就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秋冬护肤更要注意保湿。今天的爆款商城就给大家推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总爱推荐它？看成分啊，首先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呢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长效锁水。还有神经酰胺 Pro 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在线，质地也很轻薄啊，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可以使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装要630。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福利价格，一瓶只要299，还不到5折，而且爆款商城双节福利给大家再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帮助皮肤水润有光泽。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大牌。有个小妙招，干皮的朋友呢还可以晚上的时候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的皮肤，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活动只有5天，每天只限50组，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送大牌。

各位车友注意啦，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说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们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就为各位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还可以享受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现在啊，您只需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联通。

0: 息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假期啊少不了亲朋聚会，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商务宴请，请客吃饭来上一份撑场面的硬菜。各位可以看一看我们 UP 商城热卖的大闸蟹，不要错过。

马上就要开壶了，趁着咱们的蟹卡呢还有最后45张的库存，抓紧时间来下单。今天推荐的仍然是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规格，现在下单开壶就可以提蟹了。4两的公蟹，我们说跟那个可乐罐一样大，那个个头啊，送别人也非常大气，只只是体肥鲜美，妥妥的硬菜，而且这也是当地蟹农特别推荐的一个黄金规格，公母搭配高黄满意，想要的朋友就发秒杀，快去看看，开壶之后这价格啊就难得了。而且我们也是专门跑到阳澄湖去溯源直播过，给大家通过镜头看过品质，而且呢也尝过了那个肉质，真是够鲜甜够饱满，蟹黄今年长得也非常的不错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日常一只4两的要98块，今天我们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只要358，现在直接下3张，第3张零元，3张原价1074，今天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716到手3张大规格的蟹卡，每张238.6块，一只阳澄湖的大螃蟹还不到30块，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最后的45张。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您是可以放心的跑起来，路上一路畅通。高速方面呢，来自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消息哈，今天早上呢，因雾新乡市洛阳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那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目前省内高速通行情况，因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新乡辖区的京武高速魏丘站到齐街站，长修高速丰丘北站至延津南，还有洛阳辖区新一高速伊川南站、庆一高速汝阳北站、伊川东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呢，您要注意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的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且从就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如果您想了解全省高速公路的文字版信息，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统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停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大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俗话说十五的月亮16圆，昨天晚上你赏到月亮了吗？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月亮就像是躲猫猫一样，因为云朵比较重，它一会儿呢是探出头来，一会儿呢又把这个头呢藏到云雾的后面但是昨天晚上我还真的是看到月亮了。其实今天晚上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十五的月亮16圆。此刻您是在家里面好好放松呢，还是和家人一起

出游自驾游呢，不管在哪儿，河南交通广播都在这儿陪着您，我们一起过一个温暖的中秋，也对所有在节假日坚守岗位的朋友们啊，说一声辛苦了，向你们致敬。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信息，今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北部偏北风转偏南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北中部和东南部在25到28度之间，其他地区20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东部和南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其实我们今天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带一把伞。郑州今天阴天有阵雨，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气温是19到25度。这样的天气出游啊，太合适了，一年当中的好光景，整体又不冷。到中午的时候呢，这个空气哈，又是那种非常清新的感觉。因为上午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地方会有雾，下雨天呢，我们在路上哈，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您出门要加一件薄外套。要特别提醒的是，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南阳、信阳、驻马店这些地方的雨势可能会大一些，有中到大雨，开车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那么河南气象部门也特别提示，中秋假期呢，我们需要防范阴雨天气和低能见度对外出旅游、驾车出行的不利影响，你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那今天如果你打算跑长途，出发之前要检查一下您的雨刮器和轮胎的状况。高速公路上遇到降雨，记得要打开近光灯和示廓灯，如果有雾把雾灯也要打开，不要打开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在雨天或雾天会形成反光，反而看不清前面的路。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哈，还要留意一下自己车辆的保险的状况。我们车辆的保险呢，对于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安全保障啊，也是我们行车的护身符。河南交通广播呢，有一份靠谱贴心的车险服务，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下您的信息之后，会有专属坐席跟您打电话服务。像我个人呢，我们同事啊，也是通过我们的平台买的车险，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平台上没有车险服务，我们在别的公司买的这个车险服务，后来呢我们就比价比来比去，发现还是交通广播的这个价位有优势。再加上因为你的车险在用的过程当中是有人管的，有人帮您托底的，这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您的车险在用的过程当中一旦是有纠纷，可以向我们投诉，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了。其实我们在路上开车，安全是头等大事啊！我们在路上开车，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的变道。如果在路上遇到了暴雨大雾、能见度低的情况，不要冒险继续赶路。飞儿乐团，我们的爱送给大家。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同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同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这个产品叫做万能通，您对它有过一些了解吗？如果您的车哈、近段时间呢，您会感觉它有点喘，没劲儿，有可能呢就是积碳太严重了。这个车的发动机哈、其实你跑到十几万公里的时候，它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只是因为你的保养不得当，你平时对它没有用心，它内部的这个积碳越来越严重，就会导致油路不畅，车辆有一个这个发动机的动力哈，你比如说你是2.0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它本来进的这个气呢是2.0升的啊，还有这个涡轮增压的转化，本来动力是很澎湃的，就因为它的积碳特别严重，导致它的进气就达不到2.0升的，所以我们的车辆呢，进气少的话呢，燃烧就不充分，它也会导致油耗一涨再涨，您甚至在上线检测的时候呢都未必能通过。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万能通去试一试，一瓶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尤其是在假期，你看马上就是十一长假，很多朋友都是要开着车出门自驾游的，你在上高速之前用一瓶倒到油箱，空油箱的时候呢倒到油箱再去加油，它是可以利用油腔的压力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用完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产品能够给你的车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八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你像我的车哈，我当时对这个万能通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就觉得这样一瓶小小的液体，它能有什么样的改善作用呢？用完之后呢，真的是不负我对它的期待，我的车油耗从 10.6 降到了 9.6， 现在我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品来用，它就跟我们人吃多了要吃健胃消食片是一个道理，或者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锅底儿啊有烧焦的这种灰，我们需要把它清洗也是一个道理，车也是这样，越跑积碳就会越来越多，是必须要清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可以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

前打开，以避免我们高速公路上会下错站点。有些朋友他因为看到站点的时候呢，突然来不及反应啊，就会急刹车，很危险。如果您的车呢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故障，或者是有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五个动作：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迅速报警。不要在车道内停留呀、拍照啊、协商啊、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这些不是口号，每一条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我前两天刷到一条短视频哈，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呢，因为他那个车呢是在中间的车道，中间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他还来不及在车后方放置警示标志。当时呢，他给交警打电话的时候报警，交警就告诉他，你这个时候第一件事儿做的就是人靠边撤离，撤离，撤到护栏外面。然后这个驾驶员还说啊，可是我的这个车呢在中间车道，我还有东西在车上，我还要回车上拿一下东西。交警就跟他说，说你拿什么东西啊，你现在就不要动。然后就是说完还没有十秒钟，这个时候后方就有一辆大货车，重型的大货车一下子把这个车就给推倒了，撞到前面啊，所幸呢没有人员受伤啊。所以你看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为什么要抓紧时间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如果你这个时候来不及靠边哈，就是人员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啊，我们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进行判断。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6，其实说到中秋节呢，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团圆。今年的农历8月16，其实您知道吗？在浙江的宁波呀、台州、舟山等地，中秋就是在8月16过的，这个习俗也已经是传承了几百年。在台州，中秋还是女儿节，出嫁的女儿还要回娘家团聚，所以不管您是哪一天过中秋，团圆的心意都是一样的。今年的中秋您回家了吗？有没有跟父母一起吃团圆饭？还是说带着孩子出去玩？您这会儿在路上，安全第一，家人等您，我们交通广播也在这儿陪着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分享过来。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走亲访友的时候要带一些礼物啊，有牛奶呀，还有金秋时节的石榴也丰收了，买一些西梅呀，再买一些猕猴桃啊、水果呀等等。也有一些朋友走亲访友的时候要带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还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它是公蟹4两的蟹卡，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的，只要358元一张卡。如果您要是买3张的话，第3张0元，3张总共是716啊，是3张，第3张0元送给您的，平均一张是238.6元。它这个螃蟹啊，马上就该开湖了。目前这个蟹卡还有45张的优惠库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没有套路，只做硬核品质。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已经亲赴阳澄湖溯源直播过，帮您看过今年蟹的品质，肉质鲜甜紧实，而且我也帮您品尝过。只不过我们当时品尝的时候，那个蟹还是有点嫩的，现在这个螃蟹已经是蟹黄饱满，蟹膏充盈。现在下单蟹卡是京东快递发货，自己吃送人都是不耽误的。在11假期，我们和家人一起再吃一顿家宴。人家说这个最高级的团圆就是家宴，我们家宴不能少了螃蟹的踪影。螃蟹它寓意就是谢谢你，它蒸完之后呢，通体都是红彤彤的，寓意鸿运当头。因为它有8条腿啊，张着腿横着走，寓意8方来财。现在库存只有45张，平时你买一只公蟹4两的，你去市场上问一问，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得卖到100多块钱一只。但是今天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团购，3张卡716元，4两的公蟹4只，3两的母蟹4只，第3张0元，3张716元。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

0: 发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6: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5: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6: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5: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6: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中秋假期特别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佩。目前呢，河湘高速新线段的34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啊，要特别留意交通安全，因为车速比较快。还有呢，假期出行啊，一般我们多以家庭为单位啊，一车满声，满车都是载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啊。嗯，我记得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啊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导航给打开，就担心在过高速公路下口的时候，或者是去服务区的时候，突然一紧张，以为自己跑错了，会紧急踩刹车，是很危险的。在假期出行呢，安全两字记心间。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正在发秒杀购买这个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哦。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也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热卖7年了，您是可以放心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买车险呢，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填写信息，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服务。在理赔阶段，我们交通广播也会全程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如果您的车辆的动力有点下降了，油耗也上升了，您甚至觉得自己的车呢是不是老化了要换车了，先别急，你先用一用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再做决定，你会发现你车的发动机会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回复888购买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万能通，这里面的核心成分叫聚醚胺，用它你才知道积碳的清除并不麻烦。回复888可以买套盒，套盒也有一些朋友送人，像我们有一个记者是南方台交通的记者李鹏，他送给朋友伴手礼就经常买这个万能通啊，给别人加满油的那种支持。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之后，199的是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使用，空油箱倒到油箱的时候再加满油就可以用了。 最近呢，我们交通广播很多车友都在说哈 ，iPhone。

18的 Pro 上新货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的马敦敦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这个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联通”两个字报名。装修房子是一个大事儿，所以不要当甩手掌柜，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您所报名的家装节活动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字，享受一个靠谱的装修服务。我觉得华普装饰它给人带来的那种安全感和放心，您是可以去放心体验的。因为你的房子呢，至少华普装饰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实力的装修公司。像有一些用过华普装饰装修服务的业主会把自己身边的朋友也转介绍给华普装饰。如果华普装饰在装上一位业主的房子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愉快发生，有纠纷，有扯皮现象，我想这个业主肯定不会把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介绍给华普装饰的。它有一些硬核福利，这些硬核福利呢，除了它承诺之外，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也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比如工程延期1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是这些实打实的承诺，我们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他那个闭口合同的意思是，合同上签的是多少钱，比如20万，后期1分钱都不加。可是如果咱们业主打算加一样东西或者是换一样材料，那必须要经过业主的签字，就是另行再签一份合约，在上一份合约的基础上是坚决不会有增项的情况啊，这就是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透明无忧的装修。微信平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今天呢已经是9月26号，农历8月16，15的月亮16圆，马上呢也会迎来这个99重阳节呀，还有这个11假期呀，很多朋友都愿意去登山。今年的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是免费登山的，时间呢是定在10月17号。我看到这个日期的时候，我就去查日历啊，我在看我那天值班不值班。如果不值班，我也想去登山。哎，我们换上轻松的登山鞋，轻松的登山装，然后和家人呢一起奔赴层林尽染的这个大好风光当中。这一次呢，我们的登山节呢，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先报名，就是你回复登山两个字之后呢，你会看到我们这个地点举办是在哪儿，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和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橘黄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此时此刻呢，在高速方面啊，是基本都是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但是在省会郑州啊，您走郑绍高速南四环交汇处往登封的方向，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南四环汇入郑绍高速的匝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个方向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往登封的方向汇入的这个匝道，从南四环这个位置过来，大家多一些耐心。另外就是陇海高架啊，也是这个交通压力呢，集中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新田大道由东向西，陇海高架新田大道由东向西。因为一到假期呢，会有很多朋友啊开车去周边自驾游，在郊区，大家要注意走高架的时候提前打开地图看一看路况。省会郑州在北三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这个地段的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北三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您在路上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还有一段呢，就是农业高架西三环互通立交北向南的方向，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匝道呢突然就会变窄，还有这个车辆呢汇入到一个车道的一些现象，就是多个车道汇入一个车道，所以您走到农业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呢多一些耐心。如果你打算直行往南，你提前呢就走左侧车道，如果你打算右转啊，你就是北向西右转，你提前呢走这个右侧的车道，最右侧车道，就是避免等到

0: 转弯的时候你再去变道哈，它是容易加剧拥堵的现象，也对我们的行车呢有安全的威胁。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呢，目前呢省内高速是通行顺畅，一旦是高速方面有特别的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给您同步。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我说，今天那个洗衣液是不是有啊，它是露丝的洗衣液，这个洗衣液您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到了假期和周末，我觉得我在家里面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儿，洗衣服。洗衣服呢，不是所有的衣服我都要用洗衣机洗，有一些贴身衣物我肯定是要手洗，手洗是最能检验一个洗衣液它的产品质量。这个露丝的洗衣液我刚看了看哈，它这里面含的有天然酵素配方，还有无添加的这个好漂洗的作用，因为它是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它添加的还有护衣因子，像是给我们的衣服纤维护了护发素一样，各种面料都能洗，洗完之后香喷喷的，哎，还是非常适合我来用的。所以我刚刚也发送团购两个字去下单，关键是它的价位，四桶四斤的洗衣液一共是16斤，官网是119元，但是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车友呢，只有100单可以享受到一个价格啊，就是爆款商城加送您12袋500克的补充装12斤，刚刚那个4桶4斤的之外，又送你12斤28斤79块钱，平均1斤是2.8块。哎呦，现在洗衣液都是论斤卖的，可见这个市场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洗衣液我是建议您可以买一大箱，因为你买一箱放到家里面。可以用一年，你也不用来回的去搬它呀，买洗衣液很沉的，买一箱直接放到家里面用，用完之后明年没了之后我们再去囤，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可以下单，因为它只有100单，回复团购。洗衣液我最喜欢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把它洗完之后，这个衣服晾在阳台上，在阳光的直射下，这个衣服又杀菌消毒，然后它散发出来的那个香味啊，让你爱不释手，家里的宝宝穿上这个衣服你就很愿意多亲宝宝几口啊，其实你就是喜欢闻那个衣服上的味道。而这个洗衣液里面它还有一个微胶囊锁香的特点，它是英国大师级的特调，是天然香料。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篇报道，说有一些洗衣液里面的香料呢不是天然的，它对皮肤是不好的，它这个香味持久自然，自带高级香。现在大家都不喷香水了，就喜欢把洗衣液上的味道呢让它散发这种天然的香味还是很清新的，很高级的一种香氛。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中秋假期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刚刚一说发团购买洗衣液呀，好多朋友都在下单，我猜测应该是女士比较多，就是女士她感兴趣的应该就是家里面的一些家用品啊，什么抽纸啊，还有这个洗衣液呀，还有拖把呀，拖把池之类的，只要是和这个家务相关的，很多女士她是很有发言权的啊。这个洗衣液还是不错的，洗完之后衣服很香啊，我也买过，大家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会儿呢，您在省会郑州开车呢，走到北三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啊。还有呢，就是刚刚讲到农业高架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我呢是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下午的2点钟都会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但是我一想啊，5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也的确会说的口干舌燥。其实我也特别想去听一听大家对这个中秋的一些分享，比如你这两天去哪儿玩了，有什么好吃的，就是那种分享，纯分享的，或者是你的心情，或者是你正在上班，你看到了什么，你在路上看到什么，哎，把你的所想所悟，还有你这两天的体验，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啊。或者说你想听哪一首歌，也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我看看我们的库里面有没有。但是你也不要对我们的这个库抱有特别高的期待，我们这个库里面有很多歌曲也是没有的啊。如果有的话，我也会放给您听。你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适合11长假出游的目的地。你是觉得省内玩好玩啊，或者是出省玩自驾去哪儿，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6，有一句古诗是这样说的，说天下中秋皆15，唯有明州在16。明州呢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那里的中秋啊，说的就是8月16过的。关于这个习俗的由来呢，其实有好几种说法。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呢，是在南宋时期，有一位官员因为回家途中马匹受伤，滞留在绍兴，他错过8月15，直到8月16才赶回家。而家里人呢，为了等他一起过节，就把中秋推迟了一天。后来这个传统就传了下来，也体现咱们中国人对团圆的珍视。我相信现在在我们各个小家庭里面也还会有这种情况，比如8月15那天你要上班，你有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回家，父母呢就会把最好吃的留到你回家那一天吃，你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就是中秋。而在浙江台州地区呢，中秋还有吃鸭喂芋头的芋头的传统，就是当地有一句俗语叫8月16一度梗，新鸭老鸭芋头梗，就是这个时候正吃芋头。我记得去年我还带孩子在中秋的时候去拔芋头，说这个芋头配着那个新鸭一起慢慢的煨，鸭肉很鲜香，芋头是绵糯的，听着让人流口水。我突然很想试一试自己去做这个鸭肉煨芋头，煨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味道。所以中秋不只是一个日子，它更是一种心意，只要是我们家人在一起，哪一天都是中秋。

0: 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四点五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只要388元。现在买两单再送一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买苹果要新鲜，
2: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1: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2: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 好香，
2: 好值，
1: 好划算！
2: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1: 哎，等等我！
2: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3: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5: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目前呢，省内的高速公路呢通行顺畅，但是在省会郑州啊，有一些道路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比如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应该是从这个京广快速路，很多朋友是从江山路的下站口哈，一直往市区的方向来，走到京广快速路北三环的时候呢，车流越来越大，那有些朋友呢就在这个地方会比较着急。它的堵点呢是在兴隆铺路的位置哈，基本上是过了兴隆铺路。如果你着急，可以绕开兴隆铺路的堵点，提前从桥下绕行。还有西三环高架由北向南农业高架的位置，以及西三环高架北向南建设路的方向啊，速度缓慢。您在路上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其实我们在中秋的时候呢，有些朋友是忙着家务事儿，装房子也是一个大的家务事儿。我们是把房子装成家的，所以需要我们有很多的心思。装房子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啊，他比较来比较去，说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家装公司，不能让这个家装公司坑你。如果你想把钱都花到明处，花到刀刃上，这个钱呢花得值，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三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最重要的是华普装饰，它在装房子的过程当中呢，给我们签的有一个靠谱的合同，合同明示的有一口价，后期一分钱不加。另外呢，让您没有负担，您的这个钱是多少，您的预算大概是多少，根据您的预算呢，给您做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它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一旦是有问题，我们用百万质保金赔给您，您不用说到时候投诉无门之类的，而且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如果你这个房子装了之后呢，你找不到家装公司了，也找不到工人了，你只能够自己去掏钱了，我们是有10年质保，还是给你写到合同当中的。华普装饰本身就深耕河南市场很多年了，你不用担心这样的家装公司跑路关门。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一定要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这个记者就是全程护航您的装修事宜，有任何问题可以向他私信，向他投诉。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各路铁路迎来绝景。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中秋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佩。中秋的圆是月亮，是餐桌，是故乡，是中国人千年来对团圆的守望。

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6，俗话说哈，15的月亮16圆。昨天呢因为天气的原因没有能够赏月，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应该是能够看到大月亮的。因为昨天下雨呢也会影响您出游的计划。这会儿呢看到在省会郑州啊，有很多的高速路口上站口车流越来越密集。比如说连霍高速的柳林站，您这会儿上站需要多一些耐心，看到这个匝道处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中州大道柳林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呢也是越来越密集了。另外刚刚讲到就是往登封方向的郑绍高速是在西四环的这个位置啊，车流压力也是挺大的。还有西三环啊，就是您走郑绍高速西三环的匝道，西四环的匝道往登封方向速度缓慢，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您记得要打开您的导航地图，先看一看这个路况，根据时间呢制定好自己的出游计划，也要把路上拥堵的时间给预留出来。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今天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啊，那因为昨天呢下雨，但是今天呢有一些地方下雨，有一些地方是阴天。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信息，今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北部偏北风转偏南风，风力2级到3级，最高气温北中部和东南部在25到28度之间，其他地区20到23度，最低气温东部和南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但是您出门还是要记得带伞。郑州今天是阴天，有阵雨，偏北风转西南风2级到3级，气温19到25度，整体不算冷，但是下雨天体感偏凉，出门记得带好您的薄外套，就是太薄的外套好像也不行，还是有点抗风能力的外套。今天您要是在南阳、信阳、驻马店这些地区的雨势会更大一些，有中到大雨，开车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河南气象部门也特别提示哈，中秋假日期间要防范阴雨天气和低能见度对外出旅游驾车出行的不利影响。你看今天早上6、7点钟的时候呢，有些地方还是有雾的，高速是封闭的状态。如果明天早上你想很早的时候跑高速，先了解一下天气，先了解一下高速很可能会有雾的情况，这个高速站点是不能上站的。我们要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今天呢是9月26号啊，那么再有十几天呢，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特别大的活动，我相信大家也能够通过这场活动收获秋日的惬意和放松，你的眼前呢是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这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现在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如果你到时候没有时间和我们一起登山，在假期或者是这两天抓住假期的尾巴，我们也可以和家人啊近郊游啊，找一个小山坡登一登也可以哈。你站在高处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这两天因为下过雨呢，空气的湿度比较大，空气很清新，也很适宜外出。在外出的途中呢，也做好车辆的检查工作。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产品叫做万能通，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的燃油车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个车这儿有毛病，那儿也有毛病，你先排除一下是不是你积碳太多了，因为积碳太多的话呢，会导致车辆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怠速抖动，尤其是冬天，早上冷启动很可能一次都点不着火，怠速抖动，油耗上升，动力变弱，路上超个车都觉得好肉啊，你甚至很想把你的车换掉再买一台新车，但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情况也要考量一下。而且我也是建议大家哈，车你保养得当，你在路上开的时候呢得心应手，这车呢开得越久你越有感情，所以你更得好好的对它。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万能通，它是除积碳产品，你在空油箱的时候倒到你的油箱，加满油，利用油枪的压力，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啊，就是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起到清除积碳的作用。它是表面活性剂产品，核心成分叫聚醚胺，是一种化学成分。微信平台你回复888也可以看一看
很多朋友对这款产品的评价，那大家用完之后发现油耗会下降，动力会增强，自驾游出游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动力澎湃，你在高速公路上去超车呀，当然我说的是安全超车啊，因为有时我们该超车的时候还是要超车，在高速公路上你去踩油门，你发现这个车真的是有劲儿，有推背感。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可以了解，八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精装版。陈奕迅，好久不见。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

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郑州、新乡、开封今天基本是没有雨的，但是南阳、驻马店、信阳还在下，所以你今天打算把返程留到明天的话，不要只看今天的天气，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雨呢会下到河南大部，郑州、开封、商丘也在其中，信阳局部呢还可能会下成暴雨。省气象台的两张降水预报图呢，把周末两天的差别画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信阳局部预计有25到50毫米的降雨，接下来的24小时雨区铺开，郑州、新乡、开封等地是以小雨为主，南阳南部和信阳部分地区预计有25到50毫米，信阳局地可达50至100毫米。那么假期结束呢，河南还要经历一次大的降温，今天、明天大部最高气温是在26度到30度，周一一上班哈、就是假期一上班，气温会降到22度左右，比昨天阴雨时的24度还要低，早晨最低气温是17度到20度，变化不大，冷的最明显的是白天，周日以后呢，有些地方午后还会接近30度哈，周一中午的时候呢只有20度出头了，就是周日的时候呢温度是在30度左右，但是周一的时候中午只有20度出头。这两天我们出门呢记得车上一定要备一件外套。其实这几场雨连在一起呢与持续的华西秋雨有关，中央气象台呢昨天发布的预报显示，一直到11假期期间，华西至淮河一带10天里面6到9天都会下雨，而河南中南部就在这一片的多雨区域。您在11假期如果有出游的计划哈，记得提前了解好天气的情况啊，我们给出游呢多一些参考。这会儿呢在高速方面啊，省会郑州的周边的上站点，您走柳林高速的上站口还有郑绍高速的上站口都要多一些耐心。那么郑绍高速您往登封方向走到绕城高速北向南的方向速度缓慢，大家如果有朋友在这个地方拥堵的话，您这个车型的速度大概是多少，前方发生了什么，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描述一下。那目前呢我们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商登高速的祁县段7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尤其是到了假期，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您驶出高速的时候提前变道减速驶出，不要在出口急刹倒车逆行，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的时候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的车发生故障或者事故，牢记5个动作，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不要在车道内停留呀，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2次事故。其实我们处理交通事故它都是有流程的，首先您要做到心中不慌，如果您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你的车险公司是可以去带你解决很多麻烦的，你该玩就玩，该上班就上班，就是把这个风险全部转嫁给车险公司。你买那一份车险是干嘛用的，就是转移风险，让你烦恼无忧的，让你的这个烦恼跑光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直接去投保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您在这个平台上发车险两个字之后呢，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钥匙一交烦恼全消，烦恼跑光光，你就可以放心无忧的在外面畅玩。这个车险服务呢，我们知道哈，一般交通事故呢是分为有责和无责，主责或次责是吧，或者是单方事故。那一旦是你有责的话，你就把你所有的风险全部给他转嫁到车险公司，然后呢你要是有交强险或者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话，基本上你的保障都是可以覆盖的。如果你要是无责，那么你的赔偿呢是有责一方来赔偿的，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走代位求偿，你急着用车，对方一直不给你修车怎么办，你可以向你的车险公司提出代位求偿。那么代位求偿呢，有一些车险公司他嫌麻烦，因为他还要牵扯到事后的追偿，他去追偿有责一方或主责一方，那这个时候呢

作为车险公司来讲，大型的车险公司它走代位求偿直接审批就可以了，很快的。可是有一些小的车险公司哈，它在代位求偿上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磨叽到最后不给你批，你只能自己去掏钱修车，到最后你还要走一个诉讼的流程去起诉有责一方，让他把这个修车费赔给你，其实是很麻烦的。你不如把所有的风险全部扔给车险公司。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我们交通广播的靠谱车险服务呢是有记者监督的，事后呢你在用这份车险的时候，你放心，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全程护航，全程监督。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

0: 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中秋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在省内商登高速祁县段7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在假期出行啊，不怕慢，就怕站。每次我在直播间看到有一些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我也会在想它为什么发生交通事故。其实我们遵守交通规则，有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是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你比如说我们出行之前呢，把路况查好，天气情况了解好，高速公路上呢，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把导航打开。我们如果是过那个匝道下站口，真的是过了那个点儿了，您别着急，别慌，我们时间不怕浪费啊，我们往前走到下一个站点再下站就可以。但是这个安全啊，一定要记心间啊，我们宁可浪费点时间往前走，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比较着急抢时间，我们系好安全带啊，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要有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有些时候呢，这个车该超要超，但有些时候呢不能超，要从左侧超车。如果你超这个大货车的时候哈，这个大货车在你右侧，那你该超的时候还是要超过去啊。在路上开车呢，您在掌握一些即时路况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今天会有一些朋友打算走郑绍高速，目前呢从省会郑州上站西四环上站之后，您走到绕城高速往登封方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还有在省会郑州的西三环高架北向南、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以及柳林的上站口哈，这些地方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在中州大道往北四环的方向，这是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啊。往北四环的方向，基本上是快到和花园北路的一个交汇处的位置呢，这些路段的车流压力比较大。我们在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告诉其他的朋友，让大家能够尽量避开。另外就是在上这个老黄河桥啊，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是312省道这个交汇处呢，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这会儿呢，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我说，买过交通广播的大闸蟹的蟹卡怎么下单？蟹卡买过了是吗？买过之后呢，预约很简单，你今天不要预约啊，你等到9月28号开湖就可以预约，或者是你9月27号预约也可以。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是在9月28号，您是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它卡面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如果你不会使用，你比如我们是给老年人买的，你让他打那个卡面上400的电话预约就可以了。你收到货之后，有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斤两不够的、缺胳膊少腿的，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或者是联系 APP 商城的客服，都会给您赔付的。交通广播这个蟹卡呢，它是阳澄湖的蟹卡，我们交通广播 APP 商城自由养殖 基地，它价位为什么比在市场上要便宜？你看我们平台上卖到的是公蟹四两四只，母蟹三两四只，一共是358元这八只大闸蟹。你要是去买四两的大闸蟹，市场上一只得卖到将近100元的。如果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定是100元左右才可以买到。这是必须的，因为人家成本在那儿放着的，这个你买到比较便宜的就不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这八只的大闸蟹成本在这儿放着，交通广播是暗部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它省去了店面的一些成本，人力的成本，把这个产品都是从阳澄湖这个地方发货回来的，直接溯源到阳澄湖的那个蟹田的，那所以它的价位也就自然下来了，358元。如果你买三张，第三张是0元啊，第三张是零元，只需要716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中秋假期自己在家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给家人蒸一锅大闸蟹，你就认准交通广播 UP 商城这个牌子的，它卡面是红色的，很喜庆，你要是送朋友的话呢，也是拿得出手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个人呢，在秋天的时候会换护肤品，因为夏天我们用的护肤品呢，它不需要太油，也不需要太保湿，但是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高保湿的面霜的。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科颜氏这个牌子呢，我想很多朋友很多女士都会用过啊，它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帮助筑牢肌肤年轻防线。因为它是常年的上榜销量的排行榜，比如你在某猫里面你去搜面霜深层补水保湿面霜，它一定是在榜单的。你用它为什么用对了？因为它这里面呢有一个高浓度的精纯角鲨烷啊，就这个成分，它就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它是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长效补水。有时候我还会用它来护手，因为护手霜有时候买不对的话不保湿，你用这个科颜氏的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面呢还有神经酰胺 Pro，它是锁住水分，质地很轻薄，它又滋润又不油腻。你在商场买一瓶要600多块钱吧，125毫升的大管装。但是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您安排专属价格福利，一瓶是299，还不到5折。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再给您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299元的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可以用到明年开春，帮助我们的肌肤水润有光泽。皮肤为什么会有干纹会有斑？有时候就是和我们防晒不当和皮肤干有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早上快速抹开就能出门，帮我们抵御秋冬的寒风，拒绝干敏发红。如果你皮肤特别干，你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啊，你会不会那个叫什么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护肤法呀，就是拿很多的咱们家里的保鲜膜直接敷到脸上，你把这个霜敷到脸上之后呢，再把这个保鲜膜哈铺到脸上，或者是你买面膜纸啊，第二天醒来脸颊呢是软乎乎的，一霜多用。299元买到2瓶，还是大罐装的，只有50单。回复大牌两个字，顺丰包邮，买一赠一，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这会儿呢，您要是走到老黄河桥南北双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在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中秋假期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您在省会郑州开车的话呢，要注意哈，在高架方面，你像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还有西三环北向南的农业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陇海高架西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高速方面哈，走郑绍高速走到西四环和绕城高速的朋友哈，行经此处要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那么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今年的中秋节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免费只是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这几个节假日。预计中秋假期期间呢，那么这个高速公路的出口流量还会增加，也是日常流量的 1.27 倍，所以走高速的朋友要记得准备好通行费。另外呢，中秋假期期间呢，河南高速公路全路段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进行时间是9月25号的0点到9月28号6点，也请相关人员提前做好安排。选择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啊，也有好消息，国铁郑州局计划增开北京、上海、杭州等方向列车161列，同时在郑州、洛阳等热门城市间增开91列，全力保障旅客出行的需求。还有针对高校学生离校返乡，郑州公交也提前对接了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高校，根据学生返乡时段和出行规模，适时开通校园直达高铁站、火车站、汽车站以及地铁口的定制专线。这个服务也是很贴心哈，学生们也不用再拖着大箱子倒好几趟车。如果您坐火车出行哈，也提前到达车站，因为假期客流量是比较大的，安检和检票都是需要排队，预留充足的时间比较稳妥。自驾出行的朋友给爱车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您可以试一试哦，在微信平台上发888购买，加油之前倒到油。

乡可以助您一臂之力。出行的过程当中让它跑个几百公里，你再回程市区低速开，会发现车的积碳少了，车的动力会增强，油耗也会降低。发888可以购买车险服务，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之后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为您提供定制专属服务。车险在理赔阶段有交通广播全程护航，您是可以放心无忧的投保的。那这位是爱情的重量，在微信平台上问说交通广播的大闸蟹蟹卡怎么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除了蟹卡可以购买之外，今天还有一个大牌的护肤品是科颜氏的那个霜啊，科颜氏的面霜是非常好的。科颜氏的面霜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299元是买一赠一的，买到两瓶。

0: 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有些朋友呢，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高速公路有一些上下站点是可以免费通行的哈，比如刚刚有朋友问我啊，他要往开封方向，说从哪一个站点下站是可以享受免费的措施。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免费两个字哈，它有一个站点的地图，你看一看从哪一个站点下站是可以享受一个免费的措施的啊。那目前呢，在省会郑州啊，尤其是商圈周边的车流呢越来越密集，像在郑洪城商圈周边花园路农业路商圈圈，以及金水东路、农业南路往东风南路这个商圈周边，还有在大卫城的商圈、二七广场的商圈等等，这些商圈哈也是我们在假期的热门出行目的地。大家呢在停车的时候呢，注意现场的一些引导哈，比如说工作人员啊给我们停车的一些引导，您提前了解一下，如果这个地下车库不能再下去了，没有地方再停车的话，您可以找到周边远距离停车哈，要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在省会郑州啊，西三环农业高架北向南、西三环中原路北向南，还有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速度缓慢。如果您这会儿走郑绍高速，从郑绍高速西四环一直往郑绍高速和绕城高速的互通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往登封方向。高速方面大家要注意哈，刚刚呢我们了解到是商登高速祁县段7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霍高速中牟段553公里北半幅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郑州段的3公里到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通行缓慢啊，只是因为车流量大，速度缓慢啊，走到这儿您有序通行，注意力集中啊，是可以有序通过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您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比较慌乱啊，听我的先不要慌，先给您的保险公司打一个电话，由您的车险公司呢带您去解决交通事故当中的一些赔付问题。交通事故呢主要就是看您是有责还是无责，如果您是有责一方的话呢，全权委托给您的车险公司，如果您是无责的话呢，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啊，修车的问题呢直接由对方来给您修车，对方车险投保的车辆投保的车险公司来修车就可以了。如果您的这个车呢没有买三责险，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也是建议您尽量给车投保一份三责险，你的保障越多，你的烦恼就越少。你像 三责险啊，它是容易被大家省错的一个选项。如果我们有人伤，或者是你撞到的一台车是豪车，你主要就是靠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来赔付的。家用车建议是200万元起步，如果你经常跑高速，跑路况比较复杂的路段，可以考虑300到500万的一个保额，保额从200万到300万，通常是只需要多几十块钱的保费。现在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的主险呢已经整合了盗抢、自燃、玻璃单独破碎、涉水险不计免赔以及无法找到第三方等多项责任，不用再单独买一些附加险。新车、准新车、贷款车、维修贵的车，含这个新能源车呢，建议您买这个车损险。如果车龄长、残值低的老车呢，您自己权衡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选择我们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在车险理赔阶段呢，你可以把所有的风险全部转嫁给车险公司，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赔付的时候不能有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人给您打电话。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线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向所有的守护者致敬，中秋佳节也祝愿你们幸福美满，阖家团圆。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中秋假期特别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从今天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下午的2点钟呢，我都会在直播间陪您在出行的路上。虽然这个假期呢，有些朋友没有出远门呢，但是也想在周边转一转，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好不好？那目前呢，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出了郑州一路有戏主题活动，一共有300多项文旅活动点亮中秋国庆假期，包括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郑州电影小镇等热门景点都有特别的安排，您可以到这些地方去逛一逛，小孩子特别的喜欢。在焦作呢，像云台山、神农山、青天河这些景区呢，还推出了中秋游园、民俗市集等特色活动，陈家沟还有太极擂台赛，森林动物园有萌兽巡游，带孩子去这些地方又好玩又能感受传统文化。而周口呢，它推出了一个手作体验、水上观影、幻彩狂欢、湖畔音乐节等活动，还有这个赏月电影节，据说近段时间还是挺火的，是中秋假期的一个重头戏。晚上你在湖边看电影，赏着月，想想就浪漫。信阳鸡公山景区9月25号到27号会举办月满鸡公山中秋国风游园会，有 NPC 互动沉浸式体验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当地的官方渠道了解详情。假期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租车出行，交通运输部在节前也发布了相关的服务保障措施，要求租赁行业在节前对出租车辆进行再保养、再调试，确保车况良好，让大家租车放心。同时鼓励企业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的异地还车服务，提升出行便利性。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他跟我说，在某一个平台租车好省心，在这个城市租的车在另外一个城市就可以还，说出门呢也没有必要自驾游，还挺费心的，不如就坐高铁或飞机到一个城市直接租车。如果你打算租车，我给您几点建议。第一，取车的时候仔细检查它的车况，轮胎、刹车、灯光是关键部位，认真检查，当时发现问题固定证据，赶紧和工作人员沟通。第二，就是要确认保险条款和还款规则，了解一下它的保险啊，有没有车损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座位险。一般来讲，租的这些车呢，它的车险还是比较丰富的，特别要了解异地还车的费用标准。第三，就是保存好你的租车合同和客服电话，遇到问题及时联系。那么假期出行呢，交通运输部门也会加强对租车企业的监管，确保服务到位，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如果你是自驾出行，也同样对爱车要好好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安全性能有没有异样，有异样提前把这些危险的异样呢消灭到萌芽状态。因为我们的车在高速公路上它速度比较快，它不像在市区有一些问题它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到了高速公路上，你比如说你的雨刷器，你在市区你觉得还行，高速公路上未必，它前车会有那个溅起的水雾水花，即便雨不大，你那个前挡风玻璃上也会影响你的视线，你的雨刷但凡有一点胶条老化的现象就给它换掉。那我们交通广播呢有一款产品叫万能通，你也可以在自驾游之前倒到你的油箱，利用油枪的压力 加满油的状态下是可以起到清除积碳的作用的。我们主持人的车、记者的车我们都是用过的，用过之后也有底气跟您推荐。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可以购买，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就可以了。博伟在微信平台说，小佩，我刚刚已经下过你们239元的万能通，我之前用过一个套盒了，我今天又买了一个套盒，我这次买就是送人的，什么时候可以到货？今天是9月26号，大概率是在

28号之前就会收到货。现在真的是有一些朋友送朋友伴手礼就是买的万能通，因为它的名字也特别的好啊，亨通直达。也祝愿大家在路上出行的过程当中一路平安。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购买。它这个万能通呢是10万车主亲测有效的，如果没有效果，没有经得起市场的检验，我们是不会随便给您推荐。它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不是第三方平台的产品。你在用万能通，你跑一趟高速1-2000公里回来，在市区低速行驶的状态下，会发现这个车比之前更有劲儿了，方向盘也没有那么沉重，早上冷启动打车的时候就可以一次点着，没有像之前抖动的现象了。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门轻。
5: 不听我这个万能通，但是。

0: 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1: 郑州、新乡、开封今天基本上是没有雨的，但是南阳、驻马店、信阳还在下。如果你打算把返程留到明天的话啊，要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是假期最后一天，雨会下到河南大部、郑州、开封、商丘也在其中，信阳局地可能是暴雨。省气象台的两张降水预报图呢，把这两天的天气画得很清楚。从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信阳局部预计是有25到50毫米的降雨。接下来的24小时，雨区铺开，郑州、新乡、开封等地是以小雨为主。南阳南部和信阳部分地方预计25至50毫米，信阳局地达到50到100毫米。那么中秋假期结束呢，河南还要经历一次大降温。今明两天大部最高气温是26到30度，周一一上班降到22度，比昨天阴雨时的24度还低。早晨最低气温最多维持在17到20度之间，变化不大。冷的最明显的是白天，周日有一些地方的午后哈，就是明天还会接近30度，但是周一到了中午只有20度出头。这两天我们出门的话，车里面一件要备一件外套。另外呢，就是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显示，一直到十一假期期间，华西至黄河一带10天里面，6到9天都会下雨。河南中南部就在这一片的多雨区域。十一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比如您有航班要乘坐，有高铁要乘坐哈，及时了解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哈。航班如果有延误的情况，您做到心中有数。还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我说，怎么样去买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快开湖了，大家都想吃这一口新鲜。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购买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这个蟹卡呢不是普通的蟹卡哦，这个蟹卡呢是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它都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对，这两天呢会有一些朋友呢在商超看到有大闸蟹上市，但是它不是阳澄湖的，阳澄湖的开湖是9月28号。平时你购买一只4两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得卖到80-90甚至100元左右，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8只大闸蟹，4两的公蟹4只，3两的母蟹4只，一共是358元。如果你想送礼送给朋友送给亲戚，他这个蟹卡你买3张的话，第3张是免费送给您的，买2张送1张。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买到的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前一段时间我们主持人谢涵还到现场去溯源去直播，有些朋友是通过网上的直播购买的，因为谢涵就坐在我们那个自由养殖基地那片湖的前方，边吃边直播，大家一看呢也是觉得心动了。你像我也买过交通广播阳澄湖的蟹卡，每一年我都是在我们的平台上买的，不过我买的那个卡已经下架了，我是买的198元那个母蟹的蟹卡。那今天呢，您在我们的平台上买到的蟹卡都是谢涵帮您溯源过的蟹田的螃蟹，都是从扬州，都是从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的基地给您发货的。您可以看一下那个溯源啊，都是顺丰或京东的冷链包邮到家，那个螃蟹还是活的。螃蟹如果你想保鲜让它生存个5-6天还是有办法的，这个办法我试过。你把所有的螃蟹拿出来放到冰箱，湿毛巾往它的身上一盖，至少存活3-4天是没有问题的，您可以试一试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之后，兑换蟹的时候上面有一个2维码，扫一扫就可以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吃到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了。月儿湾，我看您又是发装修又是发嫁妆节，他可能是在比较要通过哪一个嫁妆公司去装房子啊？你发嫁妆节3个字啊，这是目前我们主推的一个活动，是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华普装饰深耕河南市场多年了，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良心的企业，因为华普装饰它在河南市场呢口碑还是不错的。它呢服务过很多的业主，有些业主呢把自己的房子装完之后还会把亲朋好友介绍给华普装饰。我就记得好像是在航海路正密路那个位置有一个华普装饰的展厅，你如果说哪一天走

到那儿，你去看看它的样板间，看看它所展示的一些材料，你对这个市场有足够的了解，你在装房子的时候，那个合同你也能看得懂，那个装修材料你也懂，你也会比价，你也会比质量，你先把自己啊给包装成一个半专家，不说就是你什么都懂，至少你懂个一半。在装修房子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找不找华珀装饰，你找其他的装修公司，他们也不会坑住你。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如果你找华珀装饰的话，你的装修服务是河南交通广播帮你兜底的，质量也是河南交通广播帮你兜底的，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你是不是一场没有压力的装修活动，因为整个房子都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帮你监督，帮你在施工的阶段去护航，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有一个高明记者的微信会弹出，一定要添加他为好友，后期房子有任何问题他来帮您解决，回复家装姐三个字。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6: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5: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3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6: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5: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6: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京港澳高速灵隐段的77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另外，京港澳高速雀山段的909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商登高速祁县段的7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那么以上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呢，路政交警哈都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请多一些耐心，保持宽容和理解。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郑州段的3公里到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通行缓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但目前呢，我们看到郑绍高速，也就是绕城高速这一段呢，往登封方向的车流哈，已经有一些缓解了，比刚刚这个车流稍微要稀疏一点。大家走到这儿还是要保持耐心和前车拉大车距。还有在省会郑州，您注意的是中州大道陇海高架由南向北以及陇海高架西三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缓慢。在路上您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那今天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中秋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从早上9点钟一直到下午的2点钟都会在直播间陪您在出行的途中。虽然今天是8月16哈，但是15的月亮16圆啊，我们过节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也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美满。在微信平台上，刚刚有很多的朋友又是发秒杀，又是发车险，又是发888，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要选择自己的那个服务。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再推荐一款面霜。到了秋季的时候呢，你会不会给自己换一款面霜？因为到了秋天呢，我们的皮肤会比较干燥，长期缺水呢是容易加速胶原蛋白流失的，所以秋冬季护肤要格外注意保湿。今天104爆款商城推荐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你在商场一楼的展厅可以看到，它的价位是不便宜的，经常是在卖到600-700块钱哈。我记得好像125毫升的大罐装是630。那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您安排专属价格福利，一瓶是299，还不到5折。咱们的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呢，再给您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赠一，您一听哈，299块钱买2瓶科颜氏的面霜，还是它的这个高保湿面霜哈，一直能够用到明年开春。它这里面呢有神经酰胺，还有高浓度的精纯角鲨烷，这些成分都是保湿，能够锁住水分，一霜多用，高保湿。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平时呢会用一种方式，就是我想让皮肤变得更加的保湿，我就会把这个面霜或精华涂到脸上之后呢，拿那个保鲜膜封住，叫封包法。你也可以试一试哈，基本上你封包个20-30分钟，你过一会儿呢把那个保鲜膜给它扯掉，或者你用面膜纸也是一样的，皮肤真的是能够锁住水分的。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放心下单，现在是买一送一活动呢，只有5天的时间哈，只有5天的时间，今天到明天周一可能就没有了，每天只有50单，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方便。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架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速度缓慢，还有陇海高架西三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缓慢。除此之外呢，省会郑州其他道路行驶起来没有太大的交通压力。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今天12点钟之前啊，就是截止目前呢，大广高速光山段的228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上高速祁县段的7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假期出行呢，我们大家要对爱车做一个安全体检。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哈，尤其是午后，注意不要犯困，犯困的话呢，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特别提醒，就是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啊，今天有一些地方有雨，路面湿滑，不管您是走路还是开车要格外小心。如果您在山区景区游玩，还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中央气象台呢，也是特别提醒华西至黄淮一带呢，前期降雨偏多，部分地区与前期的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也建议大家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一些灾害高风险的地区。在路上开车，您有一些及时的路况或者是了解到的及时信息，可以发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假期呢，我给您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叫做安阳方特殷商神话，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它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可以带孩子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孩子最喜欢这个了。切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也有一些朋友忙着要装房子呢，说没空出去玩。装房子的确是费心费力费神，如果你想让自己更轻松一点装房子，又收获一个好品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不是让你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而是让你把注意力放在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如果有一些朋友他在装房子的时候呢，特别重视一些细节，他应该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因为这些细节是平时经常用到的地方。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你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有增项费用一涨再涨，闭口合同 签完之后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放心，华普装饰交通广播联合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他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高记者投诉啊。那高记者呢，主要是护航您的家装的过程，让您享受一个靠谱装修，直接回家装节三个字。车辆的车险该脱保，如果你要是没有续上的话呢，是很麻烦的。道路上呢，因为你的交强险没有续保，因为它是国家强制性险种，您是要接受这个相关部门的处罚，再加上脱保状态下呢，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你还要面临一个自己自掏腰包的赔偿。没有比较大的事故呢，赔偿不多还好，如果赔偿多的话呢，有些朋友悔的肠子都青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靠谱的车险服务。其实在买车险的时候呢，我是有一些建议的啊。如果你要是能买到那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尽量给他买到，因为他也没有多少钱，几十块钱。主要是后期你和车险公司之间呢会费口舌。按说这个医保外用药险你买不买都没关系，但是你买了之后你少费口舌，因为你没有买的话呢，后期有人伤，主要看你在进行赔付的时候，医院给他开具的一些药是不是必要的合理的治疗费用。如果是必要的合理的，保险公司不得已你没有购买医保外用药险拒赔的，但是你买了之后呢，你是可以少费口舌的，你是没有那么多的一种精力去给他耗费口舌。你通过交通广播，即便是没有买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放心，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法定原则给您进行赔偿长的。另外就是您的车上人员责任险或者是驾乘险哈，最好也给他买上，保自己和乘客，费用不高，性价比高。还有一个节假日限额翻倍险，你看看你的保单现在也都会有这种险种啊。如果你经常跑节假日，经常在节假日的时候跑高速，你买这个车险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您是一辆新能源车，重点要看三电和智驾硬件，你要确认你的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以及激光雷达。

这些支架硬件的保障是否在承保范围内啊？那个电池哈、啊、太贵了，所以要看看你的电池到底在不在承保范围内，以保险公司的正式条款和监管备案条款为准。因为之前的四部门已经专门出台过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他对这个承保理赔和费率监管也是提出过明确的要求，看一下你的条款。买车险呢，想放心就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呢发送车险两个字，你至少这份车险在用的时候呢是安心无忧的。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郑州、新乡、开封今天基本上没有雨，但是南阳、驻马店、信阳还在下。如果你打算明天返程的话呢，要重点关注哈，明天假期最后一天，雨会下到河南大部，郑州、开封、商丘也在其中，信阳局部很可能会是暴雨天气。省气象台的两张降水预报图呢，把这两天的差别画得很清楚。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信阳局部预计25至50毫米降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雨区铺开，郑州、新乡、开封等地多以小雨为主，南阳南部和信阳部分地方预计25至50毫米，信阳局地达到50至100毫米。那么假期结束呢，河南还会经历一次大降温，今天明天大部最高气温26到30度，周一一上班降到22度，比昨天阴雨时的24度还要低。那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7度到20度之间，变化不大，冷的最明显显得是白天，周日有一些地方午后会接近30度，周一到了中午也只有20度出头。这两天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带好外套。另外，这几场雨连在一起与持续的华西秋雨有关。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显示啊，一直到十一假期期间，华西至淮河一带10天里面有6到9天都会下雨，河南中南部就在这一片多雨区域。所以你看，信阳明天还会有暴雨天气，在十一期间你要出门的话，要注意观察一下天气变化啊。我们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雨伞呀、雨具呀，还有我们出行的这个防风的雨衣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厚外套啊，您都要提前准备好了。因为有一些朋友呢，现在正忙着这个十一假期的自驾游出行，中秋假期呢，我们知道就是探亲返乡周边自驾，但是十一会有一些朋友有远距离的这个长途自驾，要注意这两天呢，把爱车也检查一下。交通广播有一款产品叫万能通，您有没有试过哈？它真的是可以让你车辆哪哪都亨通的。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卖了很多年了。有一次我们内部在开分享会的时候呢，有同事就讲自己用完万能通的感受，很多朋友都是提到说油门没有之前那么的硬了，感觉踩油门呢轻轻一点这个车就有劲儿，油耗呢也会有一点下降，有些朋友可能降的不是很明显，但是也在降。也有一些朋友他的车能降1到2个油，这个主要就是跟车况有关，如果积碳特别严重的话，清一清，清的干净，里面畅通了，这个万能通就发挥它的作用了，能够起到清除积碳、降低油耗的作用。还有一些同事说哈，自己在上线检测的时候，之前还需要去修理厂把车辆的三元催化器修一修，这样才可以尾气过关。因为我们知道三元催化器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把不达标的尾气转化成达标的尾气，你的三元催化器因为积碳严重导致故障，上线检测肯定是不能通过，尾气不达标嘛。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这个万能通啊，都是可以解决这些烦恼的。现在买的话，十一假期出游刚好能够用上，它是套盒装， 八万公里以下呢购买199的套盒，八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套盒。万能通你用完之后呢，相信你还会回购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少年你的订单都已经有三单的万能通了，你从2025年1月份开始用，2025年10月份又下单，然后今天2026年9月份你又下单啊，应该是对这个产品呢在坚持用。其实它里面不是三瓶吗？三瓶你基本上在3000公里以内给它用完就可以了，就是隔几千公里隔几箱油再用第二瓶就可以了，135箱油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一直用。这个积碳啊，你有一定要清除，不清除的话就会导致车有一些异样，路上开起来呢动力会变弱，这样你清完之后呢车真的是不一样的，就像家里面打扫卫

家里有老年人、糖尿病患者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偏弱的人，尽量科学适量的食用。你说这个月饼吃不完，怎么样去保存呢？如果咱家是那个冰皮月饼和流心月饼，要注意低温冷藏。哎，说实话，我个人超级喜欢吃这两款月饼，但是比较贵啊。你说再贵你也吃不了多少。传统月饼呢，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就是传统的五仁的月饼。如果你那个月饼呀有什么胀袋啊、发霉呀、有异味，千万不要舍不得扔，直接扔掉，健康最重要。你之前要是在朋友圈或者是微商渠道购买的那种私房手工食品要注意，当然也有做得不错的啊，卫生有保证的，可是还是要注意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我们在高速公路开车呢，要注意把您的导航开好，走到哪儿该下高速，它会提前提醒您。如果您在普通国省道行车的时候，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车速。通过一些交叉路口的时候，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一些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牢记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左行让右行啊，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左行让右行。还有经过村镇路段的时候，严格控制车速，注意行人，不超速，不抢行，不强超强汇。中秋地区呢，大家开车多留个心眼。

0: 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中秋小长假特别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这会儿呢，在省会郑州开车呀，基本上哪一条路都是可以放心无忧的跑起来。而在高速方面，您要注意的是哈，目前大广高速光山段的228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商腾高速祁县段的7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到饭点了，大家可能也在家里面享用和家人团聚的家宴。那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秋季中医药养生专题啊发布会上指出，秋天养生的重点呢是滋阴润肺、润燥生津、收敛护阳，主要是要应对时节变化，去适时调整我们的起居饮食。具体呢就是少吃一些辛辣的，可以吃一些酸的养阴润燥，我们的餐桌上呢多吃一些山药、银耳、莲藕、南瓜、秋梨、蜂蜜这些清润的食材，它是可以补充身体的津液，缓解秋燥。因为到了秋天哈，您少吃一些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辣椒呀、葱蒜这些容易散发阳气、加重秋燥的东西。我昨天在家里面吃饭，我就说，哎呀，这个辣椒我不能吃，虽然很想吃，因为吃完之后呢，总觉得好渴啊，它容易加重人体的阳气，所以它会觉得很燥。月饼呢也是同样好吃，但是一般人群建议一次吃半块就可以了。你的脾胃功能不太好的话，控制在1/4比较合适。我昨天是吃了半块还是五仁的，然后我们家那个小孩就说啊，妈妈我怎么觉得这个五仁不是特别的好吃，他要吃流心的。我说五仁的拿来我吃，这是我小时候吃到的味道。吃了月饼之后呢，记得适时的减少主食和油脂的摄入，多运动就可以了，增加蔬菜的比例。中秋我们讲究的是团圆和健康，吃得安心还要吃得开心哦。大家在路上开车呢也要注意，今天呢有一些地方呢还会下小雨，你像黄河以南是有小雨，中南部还有中到大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路面湿，开车出行一定不要掉以轻心。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我们带您去穿行峡林密谷，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拿。你想了解活动详情，想报名赶紧回复登山两个字，因为这个活动只要在后面那几天一定是爆满的，免费登山，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你的手机是不是打算换一台？最近会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说哈，iPhone 18 Pro 上新，可是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的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之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再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还可以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的马敦敦盲盒。如果你想有这些福利，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但是它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来参与。 刚刚有朋友在购买那个大牌的美妆，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是容易缺水的，因为长期缺水会加速胶原蛋白流失啊。你说影响女性衰老，第一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第二就是自由基啊。我们要防止胶原蛋白流失，还要防止自由基，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皮肤哈就会看起来很水嫩，而且呢没有那种老龄化。冬天我们在护肤的时候也要注意哈，一定要用那种高保湿的面霜。但是现在是秋季，它是秋冬季节的一个过渡，你可以早一点用这种保湿面霜。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哈，你在网上去看一看哈，某猫上的一个保湿面霜的销量排行，他们家的这个高保湿面霜一直都是位居前列的。它这里面有一个成分叫高浓度的精纯角鲨烷啊，就是深层的这种海洋性的植物啊，它是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它可以长效锁水。还有是神经酰胺 Pro， 它可以锁住水分，状态在线。专柜125毫升大罐装630，今天品牌方冲销量，给您安排专属价格福利，一瓶是299。

还不到五折，但是只有前五十名朋友下单才有这个优惠。另外，前五十名下单还有一波福利，是买一送一，也就是299元，你买到的是两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可以用到明年开春，帮助我们的肌肤水润有光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很多姐妹就担心，哎呀，小佩你说这么多，299买一赠一我敢买吗？有些产品只是渠道没有选对，所以它会很贵。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记者自己也是通过 10C 爆款商城买大牌护肤品的，这个科颜氏的面霜我们自己都在用，你可以放心的买，买一赠一，每天只有50单，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它是顺丰包邮，你这会儿下单急着用，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了。还有一些朋友想买车险啊，买车险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我觉得交通广播你投保车险主要就是放心无忧，你在用这份车险的时候，保险公司的服务不在话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

0: 建设节水型社会。
1: 出行自在，
0: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老朋友。

0: 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油潮叠加，全省路线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中秋假期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这会儿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点钟了，在路上开车呢您还是要打起精神。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会有很多朋友选择下午返程，您出发之前检查一下车况、轮胎气压、刹车系统、雨刮器、灯光，这几样要确认没有问题。

问题在出行，第二就是规划一下路线，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哈，发送高速两个字了解实时路况。另外呢，最好是避开高峰时段，预计明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是返程高峰，能提前走就提前走哈，能晚点走就晚点走，错峰出行能省不少的时间。还有要保持安全车距，你看今天信阳呢还是有雨的，明天黄河以南大部还是有雨，雨天路滑，车距要比平时大1倍以上，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刹车距离，不疲劳驾驶，长途驾驶每2个小时左右去服务区休息一会儿，活动一下腿脚，喝口水提提神，不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堵车的时候要保持通畅。到了假期呢，会有很多朋友这个睡眠的时间呢也会乱，比如晚上熬夜，第二天早上呢会起来的很晚，生物钟也都乱了。我们在假期的时候还是要注重跟平时差不多的一个生物钟。中医讲啊，秋三月，早卧早起，雨积聚星。什么意思呢？就是秋天阳气渐渐的收了，阴气渐渐的长了，要顺应这个节律调整作息，我们要尽量早睡不熬夜。节日期间亲友相聚难免会熬夜畅谈，熬夜最伤阴耗气，扰动我们的肺气，会加重秋燥的症状，导致免疫力下降。还有情绪方面啊，秋天是让人容易产生悲秋的情绪，尤其是假期要结束的时候，要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觉得意犹未尽，还想再休息，那么您就可以多晒晒太阳，多出门走走，保持心情的舒畅，也可以约朋友一起散步喝茶聊天，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心情放松下来。睡眠方面呢，建议大家11点之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充足的睡眠是可以增强机体抵御燥寒，顺应秋季阳气收敛的节律。早上起来之后呢，精神饱满的迎接工作日，对吧？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在秋天，你想让自己身心放松，和我们去拥抱秋天的秋日之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因为10月17号我们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邀请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带您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如果你的车呢近段时间该保养了，那么您开到修理厂之后呢，让车辆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再看看车辆的积碳严重与否。如果积碳特别严重，你用一用万能通。你去保养车，一般咱们的维修师傅都会跟你说，积碳太严重了，需要打吊瓶、拆洗等等。你先理性一下，因为那些成本是比较高的，你要花几百块钱吧。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199元的万能通是一个套盒，它是纯物理的方式，倒到油箱就可以了。我们在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再利用油腔的压力在发动机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它就可以起到清除积碳的作用。积碳除了之后，哎呀，就像是人的胃消化了一样，你干什么都会有劲儿。人有时候保持一种饥饿感的话，精神反倒是会更好。车也是一样，你让它油路系统的积碳除一除，清一清，这个车进气就更足，动力也会更足，油耗也会下降。不信您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套盒，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套盒就可以了，两种套盒浓度不一样。到了秋天，我们的皮肤呢也是容易缺水。刚刚有朋友买那个大牌的护肤品是吗？其实到了秋天呢，我们也要护手。护手的时候呢，洗衣服要注意戴个手套。还有一些洗衣液呢，对我们的皮肤也不是特别的好。洗衣液洗完之后会觉得手特别的干，是吗？我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护手的洗衣液，它是我们交通广播104爆款商城给您带来的护手的洗衣液。这个洗衣液呢是一个大牌子，叫露丝洗衣液。你用完之后呢，你不会觉得手特别的干，但还是建议您最好是戴着手套。
露丝是世界500强，他已经深耕洗涤液30多年。

知名品牌代工出身，它是常用品牌的洗衣皂，有很多洗衣皂都是露丝这个牌子生产的。五年前呢，他们转入了香氛洗衣液赛道，因为现在这个香氛洗衣液特别的火，它具有知名品牌的品质，轻松卖成爆款，品质有底子，价格没有架子。四大卖点，第一，它是天然酵素配方，像是有无数的小刷子一样钻进纤维缝，去除油渍污渍、细菌螨虫，洁净又卫生。第二，亲肤无添加，没有磷，没有荧光剂，没有漂白剂，泡泡少，好清洗，冲两遍洗得干干净净，母婴穿更放心。第三，它有护衣因子，好像给你的衣服纤维抹了护发素，各种面料能洗。第四，它有微胶囊锁香，英国大师级特调的香料，纯天然的香料，香味持久自然，自带高级香。这么好的洗衣液多少钱？双十一之前厂家冲销量4桶4斤16斤，对吧？官方是116，今天车友专享福利，100单再送你12斤，也就是28斤，只要79块钱，平均1斤2块8。我看洗衣液现在都是论斤卖的啊，看来洗衣液这个市场饱和度也比较高，再加上市场的竞争也比较大。有时候我去买那些洗衣液，我在某猫上会去搜，有一些就是蝉联在他们的一个销量榜，但是价格也不便宜。露丝有时候也会在那个销量榜，是一个很大牌子的洗衣液。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抢单。我们女士在家里面干家务，尤其洗衣服，那个洗衣液如果用的不对不合适啊，很头疼的。首先它洗不干净，有一些顽固的油渍洗不掉。第二就是漂洗的时候好麻烦，感觉你洗了好多遍，上面的泡泡都洗不干净，就担心这个留在上面这种洗衣液会不会对皮肤不好，尤其是夏天的衣服。第三就是我们喜欢那种味道，如果有一些衣服洗完之后味道不对，甚至发腥，哎呀，你会很难受。这个是香氛级的调料，因为有一些洗衣液它洗完之后留的那个香味啊，说实话比香水还要好闻。尤其你给宝宝洗衣服，哇，你用完这种洗衣液，宝宝你抱着它，你会忍不住的想亲它，那是因为衣物上留的这个香字太迷人了。发送团购两个字来抢单。我们来听品冠陪你一起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当然装修房子也是一件大事儿哈，你看刚刚你听到的这段片话啊，就是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主持人雨薇录制的。他在家装方面呢绝对是有很多的心得，因为他每天都在做104.1家装课堂节目，他懂很多的家装公司的套路，他也懂很多业主的需求，他更懂如何把一套房子装修成家。如果你想让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护航你的家装服务，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因为我们懂，因为我们的记者呢去监督您的房子施工，我们更重视消费者的体验和感受，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品质家装节呢给您带来的是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闭口合同1000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这些不是只是说说啊！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今天呢是9月26号，再有两天呢阳澄湖开湖，咱们的谢卡还有最后45张的优惠库存，此时此刻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主推的依旧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您可以在商超里面比一下价，如果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4两的公蟹，大概卖到上100元。你现在在商超看到的这些大闸蟹啊，它是江苏蟹不错，但它不是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没有开湖，28号才正式开湖。开湖之后，你拿着在我们交通广播购买的蟹卡，或者是你送给亲朋好友的蟹卡，都可以兑换。11假期，比如你想1号吃30号下午就可以兑换，11假期的中午之前应该就可以收到货，因为他坐的是飞机直接到我们家里面，顺丰或京东冷链运输。为什么它的价位要比你在商超看到的便宜？因为它是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前一段时间还去探访，还在湖边做了一场直播。另外它省去了物流人力成本的环节，以及省去了店面的成本，把这个价格呢直接从原产地批发价直接把这个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那么今天呢，在河南省内还有一些地方呢是有雨的。郑州、新乡、开封基本没有雨，但是南阳、信阳、驻马店还在下。如果你打算明天返程，要注意雨会下到河南大部。郑州、开封、商丘明天也会有雨，信阳局部还有可能会是暴雨天气。省气象台2张预报图，降水预报图，把周末两天的差别画得很清楚。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信阳局部预计25至50毫米降雨。接下来的24小时呢，雨区铺开，郑州、新乡、开封等地多以小雨为主，南阳南部和信阳部分地区预计是25至50毫米降雨，信阳局地50至100毫米。假期结束，河南还要经历一次大降温。今天、明天大部最高气温26到30度，周一一上班降到22度，比昨天阴雨24度还会低，尤其是早晚温差也会比较大。那么这几场雨呢，连在一起，与持续的华西秋雨有关。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显示，一直到11假期期间，华西至淮河一带10天当中有6到9天都会下雨，而河南中南部就在这片多雨区域。这是11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我们近段时间有计划11假期远行，出远门自驾，您把该准备的一些物资准备好，比如您车上的拖车绳呀，车上的灭火器呀，还有下雨的时候看看我们的雨刷器胶条有没有老化呀，您车辆的防冻液呀，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天气会比较冷，还有一些吃的喝的都准备好，出行之前把攻略啊给做的比较完善。不过你看现在有 AI 的辅助啊，我们做这个攻略还是很方便的，你迅速都可以让 AI 给你出具一个行程的计划，包括天气情况，让它给你一个规划。通过 AI 的辅助呢，我们出行的途中做到心中有数，对天气、对路况。同时11假期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也是有特别节目，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在线一直陪您在出行途中。您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实时的路况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插播，尤其是高速方面的路况。因为中秋假期呢，这个高速通行是不免费的，所以这个中秋假期它的车流的变化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11就不一样了。11假期呢，您要密切关注省内高速通行状况。刚刚说这个装房子呢，也是一个大事儿哈。我们交通广播华普装饰联合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平台收获了家装梦想。我想大家把自己的家装得称心如意，这个家显得很温暖有爱，它的氛围是很好的。我一直想把我的客厅给改造一下，就是改造的那种，你到家里面就很想坐在客厅很惬意的看书喝茶。但是我现在一直都没有实行这个计划，因为好忙啊，没有那个时间。而且到了家之后，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不停的在忙碌，不是厨房就是洗衣服、卫生间打扫，没有时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去看本书喝口茶，要么就是陪孩子写作业。装房子哈，如果你那个氛围感到的话，其实你不用太忙碌的。你比如你的窗户它防风防沙的效果比较好，它屋里面没有那么的脏。但如果咱们那个窗户比较老，那个风沙就会顺着窗户缝都给刮进来，你在家里要不停的忙碌，成天的擦擦擦拖拖拖。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如果你的老房子也想改造一下，你可以试一试华普装饰的水平和质量。我们交通广播有很多业主呢，就是通过华普装饰收获家装梦想，而你的房子呢，是有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护航的。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随时赔给你，它是闭口合同，零增项，你不说加钱，人家绝对不会给你加钱的，全部都在合同当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发家装节三。

这个字之后呢，有一个记者的微信，他叫高明，他记者的微信弹出识别他为好友，你房子后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他是监督记者，全程护航您的家装事宜，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想买这个车险，买车险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来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服务。买车险哈，因为我是做法治六十分节目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分析一些跟车险相关的案例，就是那个保额啊，你不要乱填。我说的是车损险啊，这个车损险你看一下车险公司它给你出具的保额是多少钱，这个保额呢实际上是按照你车辆目前的市场价进行投保的，假如说你车现在的市场价格呢是20万，那么它的保额就按照这个20万来赔。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车它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它可能会推定全损，它推定这个全损的话呢就按照你的车损险的保额来进行赔付的。比如你的保额是多少多少钱哈，写的是16万，可是当时你这个车的市场价你报到了20多万，或者是你报低了，报成了14万13万，那你到时候会很扯皮的。就是这个保额你看一下，根据你车辆的实际价格，你不能就是高保低赔，也不能低保高赔，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按照这个实际的价值来进行一个投保，这个主要是看车险公司给你算的你车辆实际价格啊。主要就是在理赔的时候你要记得看它是按照什么样的价格给你进行赔付的，然后你再去对照你的保单，就是它的保额是按照多少钱的车辆的实际价值给你进行赔付的，你再去对照你的保单是不是一致。另外呢，你要看清免责条款，像酒驾、无证驾驶、车辆没有按期年检等等这些情形的，有可能有一些商业险都是不赔付的啊，要看一下你的那个保单。小额的事故呢你也要权衡一下，因为你走一次保险可能你未来来年的保费会上浮，几百元的小刮小蹭自费时可能你自费维修会更划算一些哈，但是你自己来权衡。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会给您提供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哈，我们的车险监督记者全程监督您的车险使用服务，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向我们交通广播来投诉。

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6: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5: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6: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5: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6: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

0: 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2026中秋档大荧幕上新，电影《老江湖》，梁家辉、于谦双影帝巅峰对决，老民警死磕惊天金融黑暗，高手过招，步步惊心。《死亡禁区实录》3D 沉浸式惊悚来袭，直播小队闯入废弃电诈禁区，全程窒息高能。还有《敦煌英雄》，欢迎来龙餐馆、空枪、奥德赛等佳片同台竞技。这个中秋假期，来奥斯卡一起看电影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数千吨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我们也向所有坚守在工作岗位护航我们出行的守护者们致敬，辛苦了。那中秋节呢，今年您回家了吗？跟父母一起吃团圆饭了吗？还是带着孩子出去玩了？这会儿您在路上开车别着急，安全第一，家人在等您，我们交通广播也在此陪伴着大家。我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佩，您关注到的节目是中秋特别直播。那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47了。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今年的中秋节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但是呢，这个高速的出口总流量的车辆也会增加，走高速的朋友哈，准备好通行费。同时呢，中秋假期期间，河南高速公路全路段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进行时间是9月25号0点到9月28号6点，也请相关从业人员提前做好安排。有些朋友打算出去玩，之前呢，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发布了出行提示，热门景区和文博场馆是实行门票的预约制、实名制，大家通过官方渠道预约，确认开放时间和限流措施，避开客流高峰，确保顺利游览。比如您要是去郑州二七纪念塔呀、二七纪念堂呀、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啊，就是这些博物馆从9月25号到10月7号持续对外开放，咱们观众可以持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入馆参观，也是可以。

以通过郑州二七纪念馆的微信订阅号获取身份验证码，扫码参观。河南省科技馆呢，实行的是网上预约参观，我们可以提前两天预约，通过河南省科技馆微信公众号票务预约，或者微信小程序在线实名预约。尤其是带孩子去科技馆的朋友，要记得提前约。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啊，很多朋友这几天吃的是比较丰盛吧，月饼呀、螃蟹，各种美食轮番上阵。中秋还是要养生，因为中秋到了这个时期呢，昼夜温差大，燥气越来越浓。中医讲究是天人顺应，顺时养生。秋天呢，主要是收敛，主要是润燥，养生的重点就是润肺防燥，健脾和胃，要多吃一些梨，少吃一些油腻的，多一些清润的食物，控制食量。月饼呢，虽然好吃，但是它的糖分和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儿童还有三高人群不要多吃，白天可以吃，晚上就少吃，也不要空腹吃哈。这个大闸蟹呢，蟹卡我想大家也买到了，过两天就可以开壶兑换大闸蟹，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可是大闸蟹性寒，不要吃太多，吃太多会损伤脾胃阳气，引起腹痛腹泻。吃的时候可以搭配姜丝和温和那个醋，是中和寒性的，脾胃弱的朋友尽量少吃。我们还可以多吃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像百合呀、银耳啊、雪梨、山药、莲藕、蜂蜜，做成百合银耳粥、山药小米粥，或者是雪梨枸杞汤，清甜润燥，健脾养肺，老少皆宜。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隧道和桥梁路段要特别注意，驶入隧道前提前减速，注意观察隧道入口的信号灯和隧道内的车道灯，红灯亮起的时候禁止驶入。您进入隧道和桥梁之后，不要压线变道，遇到车流缓行的时候呢，依次排队有序通行。今天呢是8月16，农历的8月16，很多地方依然是赏月的好日子，因为15的月亮16圆。不管您是在家里、路上还是在他乡，也希望您抬头能够看到那轮明月，心里能够感受到那份团圆的温暖。团圆的方向也是他们坚守的地方，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呢，有一些在岗位上坚守的守护者，交警在指挥交通，还有路政人员在巡查路况，还有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无数人为我们的出行默默的护航，默默的付出。我们在这儿也向所有坚守在一线的守护者道一声辛苦了，中秋快乐。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距，您的平安就是家人最大的心愿。河南交通广播一路陪伴，一路温暖，中秋快乐，平安团圆。稍后有我的同事阿木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您出行。

0: 要新鲜，
1: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0: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千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0: 好香，
1: 好值，
0: 好划算！
1: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0: 哎，等等我，
1: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好朋友，如果行驶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这会儿呢，把视线呢转向市区方面啊，郑州市区，打开交广领航，我们的这个视频导航啊，看到这个陇海高架，陇海高架这应该是淮北街。西向东方向的后方队伍已经排队过了这个松山路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啊也别耽搁，各位如果想给自己的爱车增添一份这种顺畅的话，降低油耗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说到这个万能通啊，很多好朋友用过之后给我们发来了反馈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林林怎么说。你好。
9: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两次，车本来也没跑多少，那动力更足了，油耗从9.8变成8.7，准备再入手三瓶。
8: 得嘞，再入手三瓶啊！建议您可以选择这个万能通的这个金装礼盒啊，它总共是三瓶，一共呢239一套啊。用完之后啊，您会发现这个爱车就可以重新焕发新生了。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走出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有一种团圆叫坚守，这里是正在直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呢。当然此刻大家如果是您正在行驶在路上啊，窗外的风景如何，包括这个天气如何，路况如何，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在省会郑州的直播间等候各位的互动。当然说到这个高速正常收费啊，包括这个城市出入口这个车流集中叠加的影响啊，郑州周边这个郑州南站呢、莆田站呢，包括这个郑州新区站、柳林站、惠济站、侯寨站呢，就会在这个假期啊出现一些车多排队的情况，建议各位出行的朋友啊提前规划好咱们的这个出行路线啊，绕行临近的这个收费站，避开这个排队的点位，减少出入口的等待时间。同时呢，也建议大家错峰出行，避开9月27号15点到20点的这个高峰时段，优先选择早间呢或者晚间呢来错峰往返。而且呢，出行之前啊也可以及时获取这个路况信息，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遇见交通、河南高速等新媒体平台，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24小时服务监督客服电话，掌握随时的这个高速拥堵啊、管制啊，包括这个事故信息，灵活调整咱们的出行路线，做好避开拥堵的规划。而且现在啊正值秋季啊，正值秋季，这个昼夜温差也会陆续增大，长途出行的话备好咱们的衣物，高速行车啊要严格遵守这个交通法规，杜绝疲劳驾驶，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特别是遇到高速拥堵的时候啊，咱把这个应急车道给让出来啊，让救援的车辆呢能够尽早的到达现场，这样出行呢才会更加顺畅一些。另外假期呢，省内像这个景区啊、民俗点啊这种赏月点啊，周边车流量会比较集中。如果您是前往景区啊，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缓解自驾停车通行的这些压力啊。当然各位行驶路上啊，如果遇到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此呢也等候各位的互动。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各位车主买车险呢都会比价格，很少去对比购买这个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啊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他商业三责是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这个车损险。我们坐席呢认真了解了车主的需求之后，商业三责建议他购买了300万，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有时候啊，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缺保障。在交通广播办车险呢，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车险，发车险过来吧。有请叮当带来这首《幸运草》。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发动机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最近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给力的，特别是这个省会郑州市啊，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凉爽这种天气啊。比如说我往这个周边看一看啊，我们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省份呢，也基本上都是有一些这种雨水情况发生啊。中秋假期期间呢，25号到27号呢，我省大部分地区也会持续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特别是在明天呢，黄河以南有小雨，南部呢有中到大雨。中秋假日期间呢，需要防范阴雨天气，能见度呢对外出游啊，包括这个驾车出行啊，都会有一些不利影响。大家可以关注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以及预警的这种信号啊。特别是明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南地区呢有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北中部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是有风力3级左右啊。最高温度，我省的北部、东南部27到30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6到19度，其他地区呢19到22度。省会郑州市明天呢是阴天有阵雨，西南风2到3级，19到25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去登高望远的。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呢，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呢，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发送关键词登山，发登山过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8: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从天路迎来。
0: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9: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10: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11: 师傅，这边是禁军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2: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3: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0: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14: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7: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有一种团圆叫坚守。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坚守在直播间啊。不知道您此刻坚守在哪个岗位呢？或者说在回家途中，或者是说走亲访友的路上，以及出门游玩路上，都可以一起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打个招呼。 当然甭管他节目名称叫啥，既然阿木在这儿呢，都可以给他做成美食节目。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另外呢，今天明天呢，不对啊，应该是昨天和今天呢，郑州是有演唱会的啊。特别这个郑州交警呢给我们发来消息啊，周华健的演唱会呢将会在今天晚上继续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呢举办啊，时间呢是19:30到22:30啊。演唱会期间呢，奥体中心的周边路段交通压力啊会比较大。为了保障各位出行顺畅呢，郑州交警也发布了以下的提示。为了确保大家观众呢安全顺利进场呢，防止因为人车混行引发交通事故，从今天下午的16:00到23:00呢，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从长春南路、中原西路到陇海路这一段的双向呢，禁止各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以及停放。而从这个丹水大道，从西四环到长春路南段这个双向呢，也是禁止各类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以及停放的。丹水大道长春南路到汇智路段的双向呢，禁止各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同行和停放。而根据这个奥体中心活动现场的一个交通流量啊，事情将会为这个丹水大道限制通行路段呢梯次延伸到创文路以西或者是雪松路以南，而且呢也会视情况对西四环高架丹水大道这个下桥口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限制措施啊，大家合理规划自己的这个出行路线啊。反正今天下午从4:00开始啊，到这个11:00，尽量就不要走这个陇海高架，包括这个奥体中心周边了，咱尽量绕过这一路段来通行。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好朋友马上来咨询美食问题了。夏言说，这个下午刚好有好朋友从这个外地来郑州，从高铁站下来之后啊，附近有没有什么河南特色的美食，特别是这个晚上能喝到胡辣汤的地儿，给您推荐一下那个

东风南路周边吧，东风南路和祥顺街交叉口附近，那儿有个方一坤野山菌胡辣汤那个三餐店，叫军行大厦店，就在那个军行大厦底下。然后呢，环境非常清幽别致，而且呢有这种设计感。再一个就是他们是全天从早上5:30一直到晚上的这个10:30都是能喝到胡辣汤的。除了胡辣汤之外呢，像什么菌菇卤肉饭呢、啊、菌菇的这种米线呢、啊、拌面呢、啊、都是有的，还有很多这种手做美食，比如说手工现场包的这个包子啊，做的这个煎饼啊，炸的这个油饼啊，做的这个锅贴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咱河南特色的做的还挺全乎的，您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装修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找华普装饰去装的。说到装修，很多好朋友呢会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呢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啊，其实那些被自己经常使用的这些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的，就能享受这个轻松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各位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呢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将会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就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10年质保的这个终身维修呢写入合同里边，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记者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可以享受靠谱装修，发家装节过来吧。这样这个家里装好之后啊，无论今后的每一天，不管天高地厚，我们就可以和心爱的这个家人呢、啊、包括这个朋友啊，可以畅享欢乐团圆时光。有请信乐团带来这首《天高地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买苹果要新鲜，
4: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3: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4: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3: 好香，
4: 好值，
3: 好划算。
4: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3: 哎，等等我，
4: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刻参与。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员 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一声响指，宇宙间半数生命灰飞烟灭。几近绝望的复仇者们在惊奇队长的帮助下找到灭霸归隐之处，却得知6颗无限宝石均被销毁，希望彻底破灭。如是过了5年，迷失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回到现实世界，他的出现为幸存的复仇者们点燃了希望。与美国队长冰释前嫌的托尼找到了穿越时空的方法，星散各地的超级英雄再度集结，他们分别穿越不同的时代去搜集无限宝石。而在这一过程中，平行宇宙的灭霸察觉了他们的计划，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仆后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0: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走出铁路迎来。
2: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3: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4: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5: 师傅，这边是进京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6: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7: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2: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8: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这会儿坚守岗位的应该不止我自己吧，有没有哪些好朋友也在岗位坚守呢？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冒个泡啊。洛流发来一个，阿木老师中秋快乐啊，同乐同乐啊，祝您这个中秋合家团圆，心想事成啊。当然说这个中秋团圆的时候啊，亲朋好友相聚，商务宴请的请客吃饭都得来上一份撑场面的硬菜啊。在阿坝长城热卖这个大闸蟹千万不要错过了，马上就是开壶的日子了，趁着咱们蟹卡还有最后几十张的这个优惠库存啊，抓紧时间下单，等到真正开壶之后啊，我们可能就要恢复原价了。给大家推荐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呢，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呢，这个现在下单啊，开壶就可以提蟹了，非常应景啊，大家发秒杀就可以了。说这个4两公蟹啊有多大呢，可能没概念啊，跟可乐罐一样大，那个头啊，哎呀，送人非常大气，个个都是体肥鲜美，妥妥都是硬菜啊。而且呢还是当地蟹农特别推荐这个黄金规格，公母搭配高满黄肥，想要尝鲜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到阿坝长城看一看，毕竟开壶之后啊，这样价格就没了，没有套路，只有硬核的品质。咱主持人谢涵呢已经亲赴阳澄湖去溯源直播过了，帮各位看过今年蟹的这个品质，包这个肉质的鲜甜紧实程度了，蟹黄非常饱满，蟹膏非常充盈。现在下单呢，京东快递发货，自用送吃都不耽误啊，发秒杀就可以了。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的这大闸蟹呢，平时一只都得1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8只到手价只要358，而且不光价格划算，今天活动也拉满了。现在直接下3张蟹卡呢，第3张直接零元，3张原价1074，现在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啊，716到手3张超大规格这个蟹卡，平均一张呢才238.6块。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啊，朋友们就能吃到这个正宗的鲜活的高满黄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凡是下单锁定这个蟹卡的朋友啊，以后呢我们提蟹的时候还送这个吃蟹礼包，福利售后直接拉满。4.8两大规格的大闸蟹呢，库存只剩下最后几十单呢，售罄立马下架，没有补货的机会。还在犹豫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实话，前两天呢，我想再买那个全母蟹卡，因为我记得之前只需要不到150块钱啊。但是现在我再一看，198了，已经开始这个价格往上涨了。各位抓紧时间，趁着有优惠啊，赶紧下单，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蟹卡3年兑换权益，开壶之后啊，想吃随时提，发秒杀过来吧。有请杨坤带这首《里约热内卢》。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从出现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早上好，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团圆这事儿啊，一般大家都会在哪儿呢？现在很多好朋友可能会选择餐厅，但是最高的这个团圆呢，我觉得还是家宴，回到家里啊，回到温馨舒适的家里，然后全家人，一起呢动手去做顿团圆饭，这可能就是这个家的意义啊。当然说这个家了。装修也很重要啊，很多人会把这个装修的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啊，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其实是那些每天都被我们反复使用的细节上，是不需要费力维护，这才能够让我们轻松享受惬意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呢，我们延期一天赔您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就签闭口合同，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呢写入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呢，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有很多好朋友啊都在跟我们这个保持互动啊，还有好朋友呢在问这个登山节怎么参与。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这个登山节的活动呢，可以直接发送登山呢，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这里是
9: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和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陇海路、通泰路西向东方向的后方队已经排队到了未来路了。还有就是在这个陇海高架钱塘路的东向西呢，后方队已经排队到这个东明路周边了。还有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各位在后方呢，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路上啊，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咱要关注一下咱这个皮肤的状态啊。一过这个秋分节气呢，皮肤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呢就会容易加速这个胶原蛋白流失，所以秋冬季护肤要注意保湿。爆款商城给大家强烈推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细纹，帮助各位筑牢这个肌肤的年轻防线。常年上榜的一个销售排行榜啊，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为啥那么多美妆博主会多次推荐呢？首先就是看成分的，高浓度这个纯角鲨烷啊，这个成分呢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够长效锁水，保湿水啊，包括这个爽肤水之后啊，再用它帮助锁住水分，而且还有一个神经酰胺 Pro 啊，它是保护屏障的，能够锁住水分，状态在线，质地也非常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呢秋冬用也不闷，成分天然，敏感肌也可以用。专柜一瓶125毫升这个大罐装呢要630块啊，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这个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的价钱。这还是咱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啊，再给大家来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呢买一送一，朋友们 299给您发两罐可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这个明年开春，帮助肌肤呢能够水润有光泽。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过来，早上快速抹开就能出门了，帮助各位抵御秋冬的这个寒风，拒绝干敏发红。护肤呢也有小妙招，干皮的朋友可以试试晚上厚敷当这个睡眠面膜，及时修复这个受损的肌肤，第二天醒来之后啊，这脸颊软乎乎的。主打就是一霜多用，高保湿速度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特别提醒啊，双节期间买一送一的活动呢只剩最后一天时间啊，每天只有50组，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啊，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呢再减5块钱，老会员呢用这个积分还能够抵扣再打99折。125毫升这个大罐中啊，买一送一，顺丰包邮，赶紧发大牌，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刘若英带来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无论孤单与否，发大牌把这个皮肤养起来。
11: 我想我

0: 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四点五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只要388元。现在买两单再送一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买苹果要新鲜，
4: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3: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4: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3: 好香，
4: 好值，
3: 好划算！
4: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3: 哎，等等我！
4: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线路迎来。
10: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11: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12: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13: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4: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5: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0: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2: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坚守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这会儿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还有好朋友在问这个限行的举措啊。限行，首先今天是不限行的，至于这个10月份呢，10月份是除了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和平时的这个休息日不限行之外呢，主要还是看这个平时的工作日啊有没有这个调休。如果没有调休的话，周一到周五依次是限行，这个根据这个每天，周一呢限行车辆尾号是1和6，周二呢就是2和7，周三是3和8，周四呢就是4和9，周五呢就是5和0，依据这样的这个限行规则来限行啊。如果是调休的话，它调休周几咱就按周几的这个限行措施啊来实行。然后那个朽木不可雕说了，免费高速路段都有哪些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说这个行驶免费的高速路段，您首先得是豫 A 和豫 V 的车牌，安装有 ETC 的通行设备，这样才可以享受这个高速周边啊，郑州周边这个高速免费的这个通行政策。当然如果是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着急啊，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栏目，帮助各位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啊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呢会全程帮您保驾护航，让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有请胡夏带这首这个我们这个小时的 ending 曲目啊，那些年。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大家如果在路上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陇海高架钱塘路的东向西方向的后方队啊，已经排队过了未来路了，大家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如果是各位想要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不要发燃油宝啊。我看到有位好朋友发了燃油宝，得发888才可以啊，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这个魅力啊。当然，说到这个万能通啊，之前有好朋友下单过，而且发来这个反馈啊，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哎，你好。
5: 以前平均这个油耗是10.6，但是用了疫情万能通之后，然后现在确实油耗降低了。
4: 嗯，
5: 平均到8.6。
4: 哎呦，那还是非常立竿见影这种效果啊！大家如果也想给自己的爱车提升动力、降低油耗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刚才不小心咬到舌头了，估计是这个想吃肉了。这两天可能是有点想控制体重，然后呢，肉的摄入量啊相对来说比较少，突然之间嘴巴馋了，然后咬了自己舌头一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感受啊？也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中秋假期期间呢，各位您家的家宴都有哪些正宗的硬菜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发送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最近呢，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店啊。在这个正气街上，他们家呢是西安特色的这个叫丸子汤啊，包括这个西安特色的炒菜啊，蒸馍啊什么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挺有意思的。走着，嘿，哇，这一会儿网络有点
9: 陕西河南永远是一家亲，来了咱河南以后，咱就把咱西安油泼面端起来，一碗里面只有一根面，一根面半斤，面之外的手工馍，咱这馍比较选又软，一个成年男吃到2到3个馍不会顶你难受。陕西人叫刘辣子炒鸡蛋，肉菜就是咱的这个孜然炒肉，然后鲜肉直接炒，一份里面4两肉，量是相当的大。然后两个人来就是一碗汤一个孜然炒肉，点上两个馍，但是咱洗口都会给你送，比如你点一个馍，俺就给你哥给你放两个，你点两个，俺就给你放4个。咱的馍是夹着菜吃的，你上来以后，孜然炒肉把馍掰开，孜然炒肉夹一刀，你想再掰再分一层，再把辣子炒鸡蛋夹到一块，把馍夹的薄薄的，做到符合咱中有人民口味的陕西菜。
8: 哎。做到郑州符合郑州人口味的这个山西菜啊，大家陕西菜啊，大家如果是想知道是哪家的话，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就可以了。在这个吃货阿木的这个账号里呢，第一条应该就是了。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这个好吃的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当然说到这个我们这个假期特别节目啊，最近我们应该是中秋假期国庆假期挨得太紧了，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也会想出去玩一玩。说到这个出去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啊，在这个2026年的10月1号呢，也就是今年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坐落在开封的这个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呢将会正式开启试运营。作为开封首座考古遗址类的一个博物馆呢，这里是北宋东京城大遗址保护展示的一个首个专题博物馆，更是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全新的一个重要的文博载体。这个国庆呢，咱一起到这个开封的顺天门去看看这个千年的玉露，看一下这个城落城这种奥秘，赴一场跨越古今那个宋雅之约吧。当然还有好朋友呢会选择宅在家，估计您家装修的应该是挺温馨的。说这个装修啊，很多好朋友可能会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啊，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这种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享受轻松惬意的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季节呢，给各位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质量一拖再拖影响入住呢，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就签闭口合同，您一签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直接写到合同里边。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发送这个 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记者呢全程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加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了，发家装节过来吧。南拳妈妈带这首再见小时候。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买苹果要新鲜，
4: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3: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4: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3: 好香，
4: 好值，
3: 好划算！
4: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3: 哎，等等我！
4: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我省的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地区呢有小的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呢，我省的北部、中东部局部有雾。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8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有5到6级。29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南部呢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到27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呢阴天，夜里有小雨。28号阴天，白天有小雨。29号呢是多云天气。其实，在这样天气里啊，还挺适合窝在家里的。当然，这个家里的装修呢，首先得安排好。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着急啊，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啊，帮您保驾护航，让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省钱过来吧。
7: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油潮叠加，全省公路线路拥挤。
8: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9: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10: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11: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2: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3: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8: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14: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的假期特别版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啊！ 哎呀，只要是阿木一在直播间啊，不自觉就会想把这个节目呢做成一个美食节目啊，各位多多包涵。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的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中秋假期了，难得和家人团聚啊，如果想和家人一起聚餐，该选哪家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分享哈。其实说到这个中秋聚餐啊，很多好朋友可能会选择一些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餐饮店啊，比如说这种带院子的呀，或者说有一些我们河南特色的呀。当然也有好朋友啊去选择走出郑州啊，我们一起到这个别的城市啊去寻找一些美食。出塞河南炎黄炊烟，沿着黄河吃美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到了焦作该吃啥。焦作地区啊，可以说是这个古淮庆府地区啊，像这个武氏砂锅呀、油茶呀，还有温县的铁棍山药、小车牛肉、马村烧鸡、博爱丸子汤等等等等啊，个个都不容错过。比如说郑州满大街这个博爱丸子汤，在博爱呢一般叫做肉丸杂碎汤，早上一碗肉丸汤呢就可以打开博爱人的一天。很多好朋友会说这个博爱肉丸这个肉很少啊，感觉都是面。其实博爱的这个肉丸呢是把牛肉打碎了跟面混合在一起，看起来是个油炸面疙瘩，吃起来啊那也是肉香味十足。各位如果吃过这个喝过好喝的博爱丸子汤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当然这个丸子汤应该是随时都能喝到，只不过每年有一款美食啊，应该是每到这个时节才会能吃到。马上就是这个要迎来一个长假，而且马上也到这个阳澄湖开湖的日子啊。各位朋友想要假期亲朋欢聚，或者说商务宴请请客吃饭，来一份这个镇桌的场面菜硬菜的朋友啊，阿坝长城正在热卖的大闸蟹千万不要错过了。马上开湖，趁着咱们蟹卡还有最后几十张的这个优惠库存啊，抓紧时间下单。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现在下单呢开湖就可以提蟹了，28号就开湖了。四两的公蟹呢给大家描述一下有多大， 我目测是有这个可乐罐子一样大，那个头送人非常大气，个个都是体肥膘壮的，而且呢妥妥都是硬菜。现在当地蟹农啊特别推荐这个黄金规格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公母搭配高满黄肥。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秒杀去阿坝商城看一看，毕竟开湖之后这样价格就真的美了。没有套路，只做硬核品质。咱们主持人谢涵呢已经亲赴阳澄湖啊溯源直播过了，帮各位看过今年这个蟹的品质了。肉质鲜甜紧实，而且蟹黄饱满，蟹膏充盈。现在下单呢京东快递发货，自用啊包括这个送人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大闸蟹呢就得吃正宗阳澄湖的，平常一只这个四两重的大闸蟹呢就得80-90块钱，都说便宜了都得100多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有白母蟹田带来限时福利，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呢只需要358，不光这个价格划算，今天活动也直接拉满。现在直接下三张蟹卡呢，第三张直接0元，三张原价1074啊，现在只需要716，减掉了一单的钱啊，三张直接免一张的钱，也就是说花两张钱可以买到三张蟹卡，716到手三张，建议大家不要下一张啊，直接下三张发秒杀就可以了。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呢不到30块啊，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请孙燕姿带这首 Gucci Gucci。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5: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4: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6: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4: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6: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铁路迎来。
9: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10: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11: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12: 师傅，这边是禁停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3: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4: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9: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6: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有一种团圆叫做坚守。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啊。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最新消息，截到15:25呢，沪陕高速桐柏段1011公里的北万福西向东方向的东向西方向啊，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山东高速杞县段71公里南万福的西向东方向呢，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郑州高速新密段19公里南万福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的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当然，出行在路上，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家里的这种状况啊，包括这个车险啊，也别耽搁啊。买车险，很多好朋友呢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说实话差个。

价格这个差别差距啊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的，反倒你要多留个心眼了。有位车主呢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坐骑，坐骑一看，这根本不是正规车险呢，而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骑耐心讲解清楚了里边这个风险啊，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这个正规的车险。各位车主呢，买车险注意啊，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不是 AI 去坐席接听啊，反复按挤啊，按这呀，按那呀，就是找不到真人。我们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把车险过来吧。有请王菀之带这首《怎么会寂寞》。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都停停。特别是这个北向南方向呢，已经排队过了这个陇海高架了。然后这个陇海高架紫荆川路的东向西方向呢，后方都有已经排队到东明，这已经是过了未来路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这会儿呢，再把这个视线呢转向高速方面啊。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目前的沪陕高速桐柏段101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呢，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山东高速杞县段7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的双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郑州高速新密段1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其实，在路上行车啊，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4: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路一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坚守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那个中秋都来了，重阳还会远吗？算算日子，这个重阳佳节马上就要到了。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复相邀。10月17号呢，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邀请各位全省的车友，包括我们登山爱好者呢，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这个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这个大奖呢，等您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呢，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登山，发送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发登山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当然，这个除了这个登山之外啊，我们还有种种的这个美食啊，一一也给大家来分享啊。刚才呢聊到这个焦作美食，其实焦作这个渤海丸子汤呢，是很多这个大街小巷、都会找到这个特色小吃，而五汁砂锅呢，也算是我们河南人偏爱的这个砂锅品类之一了。五汁砂锅是在这个滚烫冒泡这个砂锅上桌之后呢，师傅呢从后厨掂着这个大铁勺，把这个飘香的干辣椒段啊，热辣的这种滚油，然后当着你的面刺啦一声泼进去，一瞬间满屋飘香，这个辣椒的香气啊，瞬间让你食欲大开，冒着烫嘴的风险呢也要吃它。砂锅搭配着这个小青菜都是生的，然后趁着这个滚烫的砂锅上桌呢，直接给它摁进去，用砂锅的余热把这个小青菜啊给烫熟了。这可能就是五汁砂锅独特的魅力啊。但是相比这个杞县砂锅，五汁砂锅可能价格会略微高一些，只不过当你吃到嘴里第一口啊，你会觉得这钱花的还是值得的。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特别是您的家乡美食，想趁着这个假期呢推荐给各位，想到邀请各位到您的家乡去转一转，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有请张靓颖带这首《这该死的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记录迎来。
9: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10: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11: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12: 师傅，这边是禁行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3: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4: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9: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3: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坚守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此刻呢，大家如果是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想要帮助这个很多好朋友规避这个拥堵的话，也可以把您遇到这个即时路况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最近啊，经常清洗这个贴身衣物的朋友啊，要注意了，作为这个家庭常备这个物品呢，洗衣液如果选不好，衣服洗不干净，留残渍，每天都要用的一个东西啊，一年下来要花不少钱。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爆款商城超值居家好物露丝的一个除菌除螨的洗衣液。露丝呢，它隶属于这个世界500强，已经是深耕洗衣液行业有30多年了，是知名品牌代工出身，常用这个品牌的洗衣皂啊，很多都是他家生产的。5年前呢，转入了这个香氛洗衣液的赛道啊，具有知名品牌这个质感，轻松就卖成了爆款。咱家选这样的洗衣液，妥妥就是品质有底子，价格没架子，4大卖点让您放心用。它有这个天然酵素配方，像无数个小刷子一样钻进这个纤维缝里边，去除油渍啊，包括这个污渍啊什么的，细菌螨虫全部都洁净又干净啊，卫生啊。而且呢，它是亲肤配方啊，没有添加，没有磷啊，没有荧光剂啊，也没有漂白剂啊，泡泡少，好漂洗，冲两遍就干净了。母婴贴身穿也安心，而且添加这个护衣因子，好像给衣服的纤维呢抹了这个护发素一样，各种面料都能洗，洗完都是香香的软软的。而且它是有一个微胶囊的锁香科技啊，英国大师特调一个香型啊，纯天然香料，香味呢持久自然，自带一种高级香。当然说这个香啊，最香的还是价格，厂家呢赶在双十一之前的冲

销量，价格实惠，四桶四斤装这个洗衣液呢共16斤，官网呢要119。今天车友专享福利仅限100单，爆款商城加送12袋500克的这个补充装啊，又是12斤，加起来呢28斤只需要79，平均一斤呢才2.8块，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价格非常划算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只有100单，现在发团购就可以下单。28斤这个洗衣液呢，一家三口人用，平均一个月才5块多，用一年都用不完，知名品牌同源品质，而且呢价格非常实惠啊，厂家冲量就这一波卖完直接恢复原价，79块钱得28斤洗衣液，长城会员呢再减5块钱，老顾客再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就是让各位省钱，发团购就可以抢单了，抓紧时间发团购，把这个洗衣液团购起来，把团购过来吧。王鹏带来这首《长安街上》。

0: 买苹果要新鲜，
1: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0: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0: 好香，
1: 好值，
0: 好划算！
1: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0: 哎，等等我！
1: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2021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走出铁路平台。
4: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5: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6: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7: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8: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9: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4: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10: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坚守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不少好朋友在问啊，这个郑州周边高速免费的路段都有哪些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当然，各位如果是出行的路上啊，有遇到哪些路况啊，或者说这个拥堵啊，或者事故信息啊，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这样大家帮助大家出行才会更加顺畅。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的特别节目啊，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美食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比如说您在哪儿啊，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您的问题描述越详细啊，我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一些。柳树下，来自谢和弦、徐佳莹。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刷新一下这个交广领航客户端的大数据路况啊！我们来看到这个西三环沿线，西三环影河路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啊，陆陆续续排队已经到这个建设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呢，省会郑州的这个市区啊，倒没有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拥堵啊。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啊，出现这个小范围排队情况。还有就是金水路城东路的通向西呢，后方队啊排队到这个未来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了。而这个郑绍高速啊，进城方向呢，往这个郑州市区走的这个方向，出现这个小范围排队情况，过了这一段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假期已经来了，各位如果是走这个高速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把这个万能通给加上，因为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啊，在跑高速的时候啊是格外有用的。我们来听听啊，很多好朋友加这个万能通之后啊，这个使用感受啊。小黑你好。
6: 我的车是50000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不当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5: 哎，确实啊，我的车也是这样，就是故障灯亮了，它很可能就是提示一些什么传感器故障啊，其实就是这个积碳啊堵塞出这种传感器了，包括一些这种油碳这种不够分离啊等等啊，各种这个发动机内壁造成这种积碳后的情况，都会影响这个发动机这种故障灯啊亮起来。那怎么来清除这个积碳，让发动机的故障灯给消灭掉呢？就非常简单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像这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呢，它总共是三瓶，一套呢239，用完之后啊，您的车呢不仅能够恢复如初的这种动力，而且呢降低油耗，哪怕是故障灯啊都能顺便给您消了啊。大家可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统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有一种团圆叫坚守啊，其实坚守在岗位的有很多这个工种啊，你无论是像我们这个交警朋友啊，包括这个交警同志啊，环卫工啊，包括很多很多啊，甚至有我们的这个义务疏导员。你像在昨天晚上啊，我们这个主持人李现呢就走上街头，偶遇了一位好朋友啊，我们来听听现场情况如何。你好，
9: 和家人出来逛街，在过马路的时候，我看到有位大哥在指挥交通，看穿着打扮不像是交警，仔细一看穿的是我们台的反光背心儿。No， 在那儿呢。大哥这会儿有点忙，我们等他交班的时候再来找他吧。大哥看来是交班的。大哥，你好，你好，我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看您穿的是我们台的衣服。
10: 对对对，
9: 这个
10: 在河南交通广播发的。
9: 是什么时候发的？
10: 有十年了，医务疏导队成立时间。
9: 您怎么称呼？
10: 我王宝英，白天打工劈墙。我就专业劈墙。
9: 下了班之后就换上马甲来这儿疏导交通。
10: 对对，这商圈逢年过节人流量大，车流量大，为了确保行人和车辆的安全。
9: 每天晚上在这儿干多久啊？
10: 大概2小时。
9: 大哥，今天中秋节呢，不在家里陪家人？
10: 嘿，刚才老婆打电话要回家吃饭，我稍等一会
9: 儿。请了个假。那您这要这个到什么时候？
10: 马上都走。
9: 马上都走。哎呀，那您等我一会儿。来，大哥，
10: 好，谢谢，
9: 暖暖胃。

0: 致敬啊，王宝莹师傅啊，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啊，致敬每一位这个在假期都坚守在岗位上的朋友啊，特别是像这样义务坚持在这个岗位上啊，帮助大家来疏导交通的这种义务疏导员。当然此刻呢，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发来即时路况啊，一切向好，你好。
1: 一下饭北向龙龙海路大桥大道口正在入口处，两辆环卫车正好把那个入口处堵死了，在那里请你未来搞来上来发挥，我刚刚过来，估计他下一步要往前再挪车，挪了之后他会流出来一个进口，这样的话北向东这个匝道口就会能进车了，进了车之后就会缓解堵车的状况了。
0: 嗯，好嘞，感谢您的这个及时提示啊。当然各位呢，如果是途经这个路段啊，发现这个堵车情况呢有所缓解的话，排队情况有所缓解的话，也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在向这个假期依然坚持岗位的这个劳动者致敬的同时呢，也呼吁大家，如果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呢，也可以随时分享出去啊。这样避免大家呢都扎堆往那儿走，能够为更多的好朋友啊节省出一些宝贵的时间出来，让大家都能够早点回家。有请苏打绿带这首《早点回家》。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上呢，我省的北部、中东部局部有雾，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8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南部的这个部分县市区呢将会有大雨，全省这个偏北风有3级左右，阵风5到6级。29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南部呢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到27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呢阴天，夜里有小雨，28号阴天，白天有小雨，29号是多云的天气。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很多人装修呢，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是那些

0: 平时会被自己经常使用的细节上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惬意生活。当然说到这个享受生活啊，河南交通广播联手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的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签闭口合同，1000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的合同呢，直接写的明明白白啊，白纸黑字写到合同里边。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家装节过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家装节了，享受靠谱装修。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吧。
1: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从铁路迎来。
2: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3: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4: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5: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6: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7: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2: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8: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坚守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各位如果是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前段时间啊，我们也去探寻了一家这个适合做家宴的地方啊。为什么呢？因为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啊，不少好朋友呢会趁着这个假期呢，包括下个假期啊，一起来找寻美食。那这个家宴啊，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啊，我觉得确实不一般，来听听。
9: 真吃不到，中秋来临，月圆人团圆，那团圆饭在哪儿吃呢？今天给大家找到一家，走。这道汤是我心目当中的白月光，粉浆佛跳墙，我估计也只有地处河南的国际良号酒店才能有这种创意，又有国际视野，又有在地化这种食材，拿咱们河南人的江面 Q 那个酸浆来做这个佛跳墙，比那个传统的金汤佛跳墙呢更加鲜爽解腻，无论是海参、鲍鱼、蹄筋、花椒，哇，应有尽有。他们家这个焖罐肉里边它配的是这个青笋，脆脆爽爽，更加解腻。焖罐肉标准的5花3层，更加紧致 Q 弹。来到河南一定要尝尝这个黄河大鲤鱼，用四个字来形容这条鱼呢，就是浓郁鲜活。这道菜呢是来自杜甫故里的鲜花椒，然后配上这个黄金小米饼，鲜花椒这个微微的麻，能够刺激味蕾，加上和牛本身只有这种油脂香，在其他地儿还真吃不到。海鲜经界疙瘩汤，山海之间的味蕾碰撞，菜托子，哇，看着绿油油的，喜欢人，生机盎然。
3: 吃完饭来这儿拍个全家福，这多圆满。
0: 嗯，圆圆满满，吃顿团圆饭。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也可以去吃华木这个抖音账号啊，搜索一下这家店，喜来登国际这个国际大饭店大酒店啊。就在这个农业南路和金水东路附近啊，我觉得他们家无论从环境啊、服务啊，包括这个菜品的出品啊，都是相当有格调的。不妨可以作为这个家宴的这个选择啊，推荐给各位。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最近啊，很多好朋友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包括这个中秋假期来临之前啊，想买个新手机。iPhone 18 Pro 不是上新了吗？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河南交通广播呢，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的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呢，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名额呢非常有限啊，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快来参与。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

0: 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2: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3: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4: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各位如果是在路上遇到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当然，这个中秋啊，我们不只有很多这个坚守岗位的朋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记者呀，包括我们这个路况的报道组呢，也随时在路上帮助各位来打探最新的实时路况。我们同事呢也做了一个探班啊，我们来听一下。
6: 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大家都在团圆出行，今天咱们来探个班。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记者和工作人员此刻就在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这里值守。各位正在收看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河南交通广播共同推出的预路畅行云直播的朋友，上午好。那目前呢，河南省境内的高速公路啊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郑州周边呢正在下小雨，也请大家多加小心。别看是假期，这里可是忙而有序，依托路网大数据实时盯守全省高速、国省干线车流，第一时间捕捉缓行、事故、临时管制信息。
7: 路况信息有更新，注意及时播出。
1: 好的，路况信息已经收到。截至目前，商固高速商丘段 K3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
8: 像今天早上会比较出行高峰，可能今天有点小雨吧，然后现在目前还没有遇到情况。
9: 对，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律呢，是第一天假期的上午12点之前，对不对？
10: 假期不打烊，一路有护航。我们把最权威的即时路况传递给每一位自驾出行的朋友，帮助大家中秋顺畅出行。
6: 伊朗代表说，
5: 帮助大家顺畅出行的同时呢，大家如果是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各位想要亲朋好友相聚啊，商务宴请啊，趁着假期请客吃饭的朋友啊，来上一份撑场面硬菜的朋友啊，咱up商城热卖这个大闸蟹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特别是今天啊，今天已经是26号了，后天就要开壶了。趁着咱们蟹卡还有最后几十张这个优惠库存，等到开壶之后就不是这价了，马上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现在下单呢，开壶就可以提蟹了。4两公蟹呢，跟可乐罐一样大，那个个头送人非常大气，只只都是体肥鲜美，妥妥的硬菜啊！而且呢，还是当地蟹农特别推荐这个黄金规格，公母搭配，蟹黄蟹膏都是膏满黄肥的这种状态啊！各位想要的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到 up 商城看一看，毕竟开火之后啊就没有这样的价格了，没有套路，只做硬核品质。咱们主持人谢涵呢已经亲自赶赴阳澄湖溯源直播过了，帮各位看了这个今年蟹肉这个品质啊，品质鲜甜啊，肉质鲜甜紧实，而且呢蟹黄饱满，蟹膏充盈。现在下单呢，京东快递发货，自用送人，不耽误。大闸蟹呢就得吃正宗阳澄湖的，日常一只4两大闸蟹呢得98。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有自有的白母蟹田带来限时福利，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大闸蟹呢只需要358。不光这个价格划算，今天活动力度也直接拉满啊！现在下单3张蟹卡，第3张直接零元，也就是说3张的原价的1074，现在呢只要716。直接减掉了一单的钱啊，716到手3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一张只需要238.6啊。一只大闸蟹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4两重的大闸蟹还不到30啊，朋友们就可以吃到正宗鲜活高满黄肥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凡是下单锁定蟹卡这个朋友啊，后续提蟹赠送吃蟹礼包，福利售后直接拉满。4两的这个规格的大闸蟹啊，母蟹3两的这个规格大闸蟹，4对8只，库存只剩最后几十张，售罄立马下架，没有补货的机会啊！还在犹豫的朋友，赶紧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发秒杀过来吧！有请苏打绿带这首《在我们之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和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让它看到呢。京广路啊，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小范围排队情况。中大道正面路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都有啊，陆陆续续排队到这个金水立交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保险啊要提前买齐全啊，很多好朋友啊买车险都会比价格，很少去对比呢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啊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商业三责，他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我们坐席呢认真了解了车主的用车需求之后啊，建议他呢商业三责是买了300万，花小钱其实能够买更高的保障。其实有时候啊，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低价可能是坑，便宜的可能缺保障。在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呢，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车险过来吧。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0: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2021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一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进京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各位如果是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就可以了。如果是想知道这个安装有 ETC 通行设备的豫 A 豫 V 车辆呢，能通行哪些高速的免费路段以及免费区间，都可以直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记者从郑州交警了解到一个消息啊，这个周华健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在奥林匹克中心附近呢开演唱会，所以呢今天下午下午16点开始，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呢，一直到晚上的23点，将会对长春南路、丹水大道，还有周边的一些路段呢实施一些管制措施啊。大家如果是没有别的事儿的话，尽量是避开这个奥体中心附近来通行啊，这附近的这个通行压力啊还是挺大的啊。当然，各位如果是您行经的路段呢刚好遇到堵车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不知道有没有想装修的朋友啊，金九银是打算装修呢。如果您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担心啊，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栏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发省钱，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啊，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啊帮您保驾护航，让我们这个家庭装修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当然，省钱帮大家省一份大钱啊，省下钱呢，刚好可以给自己的这个皮肤啊安排一份额外的保障啊。一过这个秋分节气之后啊，皮肤就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呢容易加速这个胶原蛋白流失，还容易让皮肤变得油水失衡啊，就变得越来越油啊。所以秋冬季节护肤呢，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保湿。爆款商城强烈推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保护屏障，预防干纹，帮助筑牢这个肌肤的年轻防线，常年上榜销售一个排行榜啊，是有它的道理的。那为什么那么多美妆博主都会多次推荐它呢？首先就是看成分，它里边呢有这个高浓度的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呢是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十步生物发酵技术呢来萃取，能够长效锁水，保湿水啊或者爽肤水啊之后再用它，能够帮助锁住水分。而且呢它还有这个神经酰胺一个 Pro 的一个成分啊，它能够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再现，

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季节用着也不闷，成分天然，敏感肌的都在用。专柜一瓶125毫升的这个大罐中啊，630。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呢，给大家安排一个专属福利啊，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当然，咱爆款商城啊，双节福利必须再加个码啊，那就是给大家补贴一波。今天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也就是说还是这个价格299啊。咱们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那个高保湿面霜啊，一直用到明年开春都没问题，帮助肌肤水润有光泽。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早上快速抹开就能出门，帮助各位抵御秋冬这个寒风，拒绝干敏发红。而且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护肤的小妙招啊，干皮的朋友可以试试晚上厚敷，当这个睡眠面膜来用，及时修复一个受损的肌肤，第二天醒来之后啊，脸颊软乎乎的，特别湿润。主打一霜多用，高保湿，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特别提醒，双节期间买一送一的活动啊，只限最后一天了，每天只限50组，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呢再减5块钱，老客户用会员积分折上还能再打99折啊！125毫升这个大罐，买一送一，顺丰包邮，赶紧发大牌，发大牌就可以抢单了。有请牛奶咖啡带这首《星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铁路迎来。
7: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8: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9: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10: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1: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2: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7: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5: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坚守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各位如果是在路上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看到拥堵的话呢，也可以把路况报过来。说到这个中秋假期啊，很多好朋友呢都是坚守在岗位上啊，比如说有我们这个医护人员啊，也是一直坚守一线。我们来听一下。
14: 中秋假期抽空带孩子过来检查牙齿，想着过节人会少一点，没想到口腔科这边还是挺忙。当我们合家团圆的时候，还有医护坚守在岗。
15: 这要是家里边没坏到那个啥的话，就是今天一次不能补好。
13: 哎呀，看得出来啊，这个医护人员啊，这个无论是什么时候啊，都是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啊、还是非常这个辛苦的。而且呢，他们真的是像我们一样全年无休。致敬每一位在假期依然坚守岗位的朋友，有一种团圆叫做坚守。来，有请范玮琪带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各位如果是在这个假期啊，想要提前规划一下咱这个下一个节日如何游玩的话，不妨发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复相邀。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呢，邀请各位一起来登山，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各位车友呢，登山爱好者共赴我们的山野当中，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这个大奖呢等您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海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四点五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只要388元。现在买两单再送一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买苹果要新鲜，
5: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4: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5: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4: 好香，
5: 好值，
4: 好划算！
5: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4: 哎，等等我！
5: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千多人来。
0: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8: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9: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10: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1: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2: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0: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13: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个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打开交管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目前省会郑州市啊，基本上这个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只有这个少部分这个排队缓慢的这个路段啊，你比如说这个紫荆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还有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都是处于走走停停的。另外，在这个陇海高架通泰路的东向西南后方队是排队到黄河南路周边了，奥体中心周边呢也出现这个不太好走的情况，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很多好朋友啊会有这个特别油车啊，有这个积碳困扰。积碳困扰之后呢，就容易这个发生一些油耗增高啊，怠速抖动啊，动力变弱啊等等各种问题啊。如果您的车也出现这些问题呢，就可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下单一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说万能通啊，有好朋友也发来这个反馈啊，我们来听一下。
2: 我跑高速跑了比较多，这车开了几年呢，总觉得动力跟不上。用了这款除碳养护剂之后呢，起步可快，高速上超车可有劲，发动机运行的时候那种顺畅感特明显，以后肯定会给他用车做养护了。
1: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啊！说到这个万能通啊，建议大家可以入手这个金装礼盒啊，一套239更划算，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友呢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的深度研发及强力清除积碳、修复发动机磨损、长效保护发动机三效合一，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三瓶下来可以让爱车重新焕发青春，找回新车一样的顺畅和丝滑。现在就可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除了这个昨天暂停发货之外啊，我们其余时间都是正常发货的，各位可以放心下单，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公路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做坚守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啊！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可以随时推荐过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是可以的。除了这个我们在推荐美食之外啊，我们最近啊真的是找到了很多这个感人的这个瞬间啊。待会儿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一来分享一下。其实，在这个假期呢，不仅是有大家能看到的那种坚守在岗位上的朋友啊，还有一些默默无闻奉献在自己岗位上的朋友啊，也是值得我们向大家来致敬的。待会儿我们节目当中啊，也会跟大家来播出一些这种录音报道啊，包括这个 VCR 等等啊，让各位来了解了解。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燃油宝，发燃油宝不好使啊，如果想给自己的爱车清除积碳的话，得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呢，很多。

朋友啊，都会刷到一个短视频啊，爆火，就是说，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呢，把这个袜子和内衣呢在一起丢到洗衣机里洗，比手洗更干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经常清洗贴身衣物啊，作为家庭常备的这个物品呢，洗衣液只要选择好啊，咱其实机洗它的时间更长，能够彻底的清除一些病菌，包括这个致病的这种细菌啊。如果洗不好的话，这个衣服洗不干净留残子啊，每天都要用的这个洗衣啊，咱最好选一个好一点的，而且有这个抗菌除螨效果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爆款商城的一个超值居家好物，露丝的除菌除螨的洗衣液。露丝呢隶属于世界500强啊，已经深耕洗涤液行业呢有30多年了。它是知名品牌代工出身的，常用这个品牌的洗衣皂啊，很多都是他们家生产的。五年前才转入这个香氛洗衣的赛道啊，具有知名的这个品牌的品质，轻松就卖成了一个爆款。咱家选这样的一个洗衣液啊，妥妥就是品质有底子，价格没架子啊，省钱划算。四大卖点让各位可以放心用，它是天然酵素配方啊，像无数个小刷子一样啊，钻到这个纤维的缝隙里边，彻底的去除一个顽固的油渍啊、污渍啊、细菌啊、螨虫啊，洁净又卫生。而且呢，它是亲肤无添加的这种配方啊，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泡泡少，好漂洗，冲两遍就洗干净了。母婴贴身穿也安心，而且呢，添加了一个护衣的因子啊，就好比给衣服的纤维呢抹了一个护发素一样，各种面料都能洗，洗完之后啊，就感觉香香的、软软的这个衣服啊。而且它有一个微胶囊的锁鲜科技啊，英国大师特级调香啊，纯天然香料，香味持久自然，自带高级香。关键最重要的是价格，双十一呢之前厂家要冲销量嘛，价格也非常实惠，四桶四斤这个洗衣液呢，它总共是16斤啊，官网售价的119，今天呢车友专享福利，仅限100单，爆款商城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啊，加一起得28斤啊，只要79，79到手28斤，平均一斤才2.8块，额外送各位10颗洗衣凝珠，价格非常划算，大家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只有100单，现在就可以发团购来下单了。给大家算笔账啊，28斤这个洗衣液呢，一家三口用。平均一个月才5块多，用一年都用不完，知名品牌同源品质，价格也非常实惠，厂家冲量就这一波，卖完恢复原价，79呢得28斤洗衣液，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顾客再用积分抵扣呢还能再打99折。今天又是要让大家省钱啊，发团购就可以来抢单了，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有请孙燕姿带这首遇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呢，我省的北部、中东部局部有雾。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28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29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南部呢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到27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呢，阴天，夜里有小雨。28号阴天，白天有小雨。29号是多云天气。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给大家安排一下这个出去游玩的规划。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这个大型文旅综合体啊，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这个主题游乐项目呢，一票通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请各位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7: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线路迎来。
8: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9: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10: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11: 师傅，这边是禁军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2: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3: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8: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14: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做坚守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是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最近呢，在做一个特别报道啊，叫“出彩河南炎黄炊烟”。既然沿着黄河走啊，咱说这个临近黄河的这个地方啊，洛阳。到了洛阳，那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像水席啊、烧烤啊、牛肉汤啊、锅贴呀、银条啊、江面条呀，个个都不能少啊。到了洛阳啊，一定得尝尝这个水席。水席其实我觉得是有两个含义的，第一个呢就是全部都是热菜，而且呢都有汤，汤汤水水的嘛。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的上菜形式，就是吃完一道再上第二道，行云流水的，就像那个流水席一样，不断的更新。全套水席呢，总共24道菜啊，热菜上桌必须有汤汤水水，煎炒烹炸烧，那可以说是变化无穷。大家如果曾经何时啊去洛阳吃过水席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除了这个水席之外啊，我们到这个洛阳当地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好吃的。曾几何时呢？我们还去这个洛阳啊，去找到一家这个羊肉汤也是非常不错啊。待会儿节目当中啊，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洛阳当地的这个特色羊肉汤。大家 如果有猜到我说洛阳的这个羊肉汤是哪家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各位如果是您这个假期啊是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省会郑州啊，来到河南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您都吃了哪些地方，或者说您想找到哪些好吃的这个地方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洛阳呢不仅有这个牛肉汤啊，还有这个涮牛肚啊，包括这个羊肉汤啊，布番汤啊，包括这个丸子汤啊，豆腐汤啊，哇，那好吃的简直不要太多啊。曾几何时呢，我还在这个洛阳当地啊，有一个地方呢叫光武帝啊，汉光武帝叫刘秀，刘秀他这个陵园这儿找到这个斜对面一家这个羊肉汤，哇，那可以说是瞬间惊艳。而且这家羊肉汤啊，其实早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就有好朋友给我推荐了这家店啊。那终于在这个去年呢，来到这家店啊，然后去打卡解锁了一下他们家。那究竟他们家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嘿，
15: 哇，收手，一块五一个，三块钱两个。
16: 关注阿木，行程中，兄弟们，今天啊是趁着这个周末，咱起个大早一起奔袭几十公里，来到了传说当中的铁蟹羊肉汤啊，尝一尝他们家汤到底怎么样。试一试，肉又鲜又嫩呢、啊。它和开封的羊肉汤，包括这个洛阳牛肉汤都不太一样、啊，这就是独属于这个他们家这个专有的味道。羊肉呢，不是那种羊肉片，全都是这种羊肉的小块，过瘾。是这个羊杂的，哇，好鲜呐、啊！它也没有加其他这种调味料啊，就是汤本身这种鲜味儿。洛阳它有这个胶渣丸，你看它是5块钱一袋，还是比较实在的。我没让它直接放进去，我想着就是稍微泡一下，咱试试这个脆度。哇，稍微吸点这个汤汁，然后呢酥酥脆脆的。这个饼一定要尝啊，1.5块一个，你看多大个，比我脸都长，试一下。哇，我觉得这几十公里跑得值了。这饼我要打包10个，哎呀，吃货阿木心满意足。他们家这个汤啊，说实话已经惦记10年了。10年前刚刚做美食节目的时候啊，就有吃货给我推荐他们家的汤，说一定要来尝一尝。今天总算如愿，而且我发现啊，来他们家基本上很多不是来喝汤的，都是来批发烧饼的。来到之后啊，都会先买一盆烧饼，然后在那儿晾着，到最后呢，汤喝完了，烧饼直接打包带走。各位在河南省内还发现哪些宝藏美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6: 嗯，到嘞啊，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宝藏美食啊，一起来说一说。说到这个惦记十年的，不只有这个他们家这个羊肉汤啊，还有就是大闸蟹的鲜甜。想要亲朋欢聚、商务宴请、请客吃饭的朋友啊，来一份这个撑场面硬菜啊，咱阿布长城热卖这个大闸蟹千万不要错过，马上开壶了。趁着咱们蟹卡还有最后几十张这个优惠库存呢，抓紧时间下单，给各位推荐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8只，超大规格。现在下单呢，开壶就可以提蟹了。4两公蟹呢，和可乐罐子一样大，那个头送人非常大气，只只都是体肥鲜美的，妥妥都是硬菜，而且呢，也是当地蟹农特别推荐这个黄金规格。在咱们这儿买这个螃蟹蟹卡呢，没有套路啊，只有硬核品质。主持人谢涵亲自赴阳澄湖啊，溯源。

直播过了，你像这个大闸蟹就得吃阳澄湖正宗的，正宗日常的一只四两大闸蟹呢得100多块钱，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有自有的白母蟹田，所以能够给大家把这个优惠啊穿到底。公蟹四两，母蟹三两，48只超大规格大闸蟹呢，您如果买一张的话，买一张蟹卡只需要358。当然今天我们活动力度非常足啊，建议大家就不要买一张了，直接下单三张，第三张直接零元，三张原价得1074，现在只需要716，直接减掉一半的钱啊，716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呢238.6，一只大闸蟹呢还不到30块啊，就能吃到正宗鲜活高满黄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凡是下单锁定蟹卡的朋友呢，后续还要免费赠送的这个吃蟹礼包，福利售后直接拉满。当然这样大规格的大闸蟹，说实话库存最后啊只剩几十张了，不多了，售罄立马下架，也没有补货的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有请老狼的这首在路上。

0: 56975599 56975599，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2: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1: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2: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2: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多处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5: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6: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7: 师傅，这边是禁停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8: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9: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2: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0: 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我们来听一听天行健有什么话说啊？你好，
11: 2026中秋这3天假期高速免费不免费？
10: 中秋假期这3天高速不免费啊，但是在接下来这个7天的长假当中啊，高速就可以畅享免费通行的这个政策了。针对这个7座以及7座以下的这个小型客车啊，昨天我也是上高速回老家了，然后呢也是正常要走这个交费通道的，然后这个空白说了，郑州高速周边有免费吗？您首先得是预 A 预 V 车牌，然后安装有 ETC 通行设备呢，才可以享受部分区间这个免费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免费，就可以知道哪些是针对这些特定车辆呢是可以享受免费的。然后芳芳说了，阿木中秋快乐，要说喝汤，推荐那个开封市金耀路的华三驴肉汤那个总店啊，每次去开封那是必吃的。说这个华三驴肉汤啊，现在逐渐有点喝不起了，因为驴肉好像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越来越贵了啊。生驴肉好像都要100块钱一斤了，做熟的话得200块钱左右啊，因为它有这个折损嘛，甚至200多啊。大家如果最近吃到那些好吃的驴肉的话，也可以来推荐啊，发送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最近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好吃的地方啊，你比如说最近我们。找到了一家这个鄱阳壮馍的一个美食啊，应该是一个小吃店啊，在咱们郑州市开了一个店啊，我们来听一下。Hello，
12: 又让鄱阳来，我也不知道走多少年了， 九十五折，从俺爷爷的爷都开始，俺家都开始打桶了。一长有六七斤左右，有猪肉馅儿的，有牛肉馅儿的，最开始就是猪肉馅儿。

0: 还是到现在都没有机器那活，都是手工手工拿来，就和面加点面皮肉葱粉皮鸡蛋都是当天的肉，勺面勺下盆没有隔夜米，就凉皮豌豆汤都是变凉来味儿，酸拉面鱼过凉皮也是俺偏的特色。
1: 哎呀，酸拉面鱼过凉皮包括这个撞馍丸子汤，哇，各种各样这种当地特色美食啊。各位有没有濮阳老乡呢，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你像这个日月星辰就说了，等闺女放假了一定去尝一尝啊，太好吃了看着。然后这个春阳说了，撞馍听过没吃过，下次到郑州啊一定要尝尝。您不止到郑州可以尝啊，濮阳也可以尝啊，濮阳也有很多这个王五倍撞馍呀，烽火撞馍啊，等等等等啊。然后那个莫问就说了，有一次在赶集的时候啊，会上吃了一次这个撞馍，确实好吃。然后那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说，莫有吃过。哎，撞馍确实啊，它不是那么普遍这种美食，而且呢说实话一个人吃一个确实有点这个太顶啊，一个撞馍六七斤，反正我是一个人吃不下一个撞馍啊。但是一个人要让我吃一个大闸蟹的话，我是没问题的。今天给大家推荐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呢。现在下单就可以开壶就能提蟹了，马上就开壶了。后天啊，咱们蟹卡呢还有最后几十张优惠库存，马上下单发秒杀就可以了。四两公蟹呢跟可乐罐一样大，那个个头啊，哇，耸人非常气派啊，个个都是高满黄肥的这种状态啊。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发秒杀，因为这个开壶之后啊，这样价格就没了。咱们没有套路，只做硬核品质。主持人谢涵呢已经亲自赶赴阳澄湖，虽然直播过了，帮各位看过今年这个蟹肉的品质啊，肉质鲜甜紧实，蟹黄饱满，蟹膏充盈。现在下单呢，京东快递发货，自吃送人不耽误。大闸蟹呢就得吃阳澄湖的呀，日常一只四两重的这个大闸蟹呢得98，咱们河南天广播自有的白母蟹田呢带来限时福利。公蟹四两，母蟹三两，48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呢只需要358，但是建议大家不要下这一单啊，直接下三张。为什么呢？因为第三张直接零元，三张原价1074，现在只需要716，直接捡到了一单的钱啊，716到手三张，平均每张238.6块，而且呢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呢还不到30块啊，就能吃到正宗鲜活的高满黄肥的阳澄湖大闸蟹。凡是下单锁定蟹卡的朋友呢，后续提蟹送这个吃蟹礼包，福利售后直接拉满。四两的这个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呢库存只剩最后的几十张了，售罄立马下架，没有补货的机会了。趁着开壶之前还有优惠，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有请 JJ 林俊杰带着这首《我们很好》。

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大学路汝河路的北向南段后方都有已经排队到这个这应该是陇海路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就是在这个陇海高架钱塘路的东向西方向的后方队啊，排队到紫荆山路周边了。再看看啊，这个西三环沿线也不太好走啊。西三环这个建设路的南向北方向呢，后方队伍呢已经陆陆续续啊，快排队到陇海高架了。包括这个陇海高架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呢，后方队伍呢排队到航海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如果是发现这个堵车情况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啊，究竟为什么拥堵？当然，在路上行车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买车险，很多好评啊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车险改革之后呢，各家公司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有保险报价偏移的离谱的，反倒要多留个心眼。有位车主呢拿着低价单子啊来问我们坐席，坐席一看根本不是正规车险，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险法保护。坐席耐心讲解清楚了里边的风险，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车险。各位车主呢一定要注意啊，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缺保障。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呢，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车险过来吧，发车险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

0: 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1: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我们把视线呢转向这个市区方面啊，陈家庭说了，西三环建设路南向北呢，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经过时候啊，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了。感谢各位这个在路上一如既往陪伴，我们也希望能在登山节现场呢看到各位的身影。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复相邀。10月17号呢，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呢，就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关键词登山，跟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发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当然这个登山再好啊，咱要及时的这个回到家里啊，缓解一下登山的疲劳。说到这个家，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这个施工质量啊和包括这个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急，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 10C 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起来避坑啊。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省钱，发省钱，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记者帮您保驾护航了，让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有请张震岳带这首一起 happy。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铁路平台。
7: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8: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9: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10: 师傅，这边是禁停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1: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2: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7: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5: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做坚守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中秋假期呢，有好朋友会选择出去游玩，当然也有更多的好朋友啊选择回乡团聚啊。当然，说到这个回乡团聚啊，回到家乡吃一碗这个自己家里的这个特色美食啊，特别这个面食应该是非常妥帖的。谁懂这一口的含金量呢？说的就是。来自华县的一个特色美食啊，麻鸭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呢？
14: 给大家推荐一个华县的特色小吃麻鸭面，离我们老家特别近，每次回老家，朋友都会先请我吃碗麻鸭面。麻鸭面里边的料还挺丰富的，有千张、海带、粉条，应有尽有，肉块大大的，面条滑滑的，汤香香的，吃起来特别过瘾。然后再配上他家的鸭头、鸭架，甜辣可口，别提多过瘾。
13: 哎，各位如果有吃过这个口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麻鸭面吃的到底咋样啊？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各位如果是想购买大闸蟹的朋友啊，不要发大闸蟹了啊，不好使，得发秒杀才可以，把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有请 Tank 带来这首《阳光美眉》。
15: 风景也 OK。

0: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这会儿我们把视线呢转向这个市区方面啊，西三环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的后方队尾啊，是有这个排队情况发生的，包括这个西三环长江路南向北呢，也是走走停停，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陇海路钱塘路东向西的通行缓慢，还有陇海路通泰路东向西呢，也是走走停停的这个状态啊，大家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在这个堵车的时候啊，咱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装修啊。很多好朋友呢装修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都会为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帮助各位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就签闭口合同，1000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发家装节过来吧。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

0: 2021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记录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做坚守的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是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啊。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各位如果是想推荐美食的话，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呢，有不少好朋友啊在购买我们这个大闸蟹啊。说到这个热卖的大闸蟹啊，马上开壶了，趁着咱蟹卡还有最后几十张的优惠库存啊，抓紧时间下单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8只超大规格啊！现在下单开壶就可以提蟹了。4两的公蟹呢，跟可乐罐一样大，那个头送人非常气派啊，很大气。只只呢都是体肥鲜美，妥妥的硬菜啊！这还是当地蟹农都特别推荐的这个黄金规格，公母搭配。高黄满意，关键是啊，想要的朋友啊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开壶之后啊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价格了，发秒杀过来吧。我们没有套路，只做硬核品质。主持人谢航呢已经亲自赶赴阳澄湖啊溯源直播过了，帮各位看了一下今年蟹肉的这个品质啊，肉质可以说是鲜甜紧实，蟹黄饱满，蟹膏充盈。现在下单呢，京东快递发货，自吃送人呢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大闸蟹呢就得吃正宗阳澄湖的，日常一只4两的大闸蟹呢得98。咱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白母蟹田带来限时福利，公蟹4两，母蟹3两，48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呢只需要358。不光价格划算啊，今天活动力度直接拉满，现在直接下3张蟹卡呢，第三张啊直接0元，3张原价呢得1074，现在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啊，716到手3张大规格的这个蟹卡，平均每张238.6块，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合到这个手里呢，还不到30块钱啊，就可以吃到正宗鲜活、高满黄肥的这阳澄湖4两的这个大闸蟹啊。反正下单锁定蟹卡的朋友啊，后续呢提蟹的时候啊，赠送吃蟹礼包，福利售后直接拉满。4两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啊，库存只剩最后45张，售完立马下架，没有补货。还在犹豫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秒杀过来吧。当然，最近啊，很多好朋友啊都在关注这个，我们假期来临之后啊，高速收费的情况啊。今天高速是收费的，这个中秋假期高速是收费的，国庆假期高速才会可以享受，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可以免费的这个情况啊。大家如果是有任何这个出行安排的话，也可以提前沟通一下。孤独陌路发蟹卡，发蟹卡不好使，得发秒杀才可以啊，发秒杀过来吧。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缅怀刘欢老师，那我们也用刘欢老师一首歌啊，一起来从歌声当中从头再来一次。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出行自在，
3: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走出铁路迎来。
0: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6: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7: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8: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9: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0: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0: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11: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

0: 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这会儿啊，不少好朋友在发这个谢卡、大闸蟹啊，都不好使啊，得发秒杀才可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最近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这种好吃的地方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呢，非常火的一个，应该说是，怎么说呢？足不出户可以让大家变享东南亚美食的一个店啊，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阳光美食团节目啊，去拍完之后马上就火爆了啊！究竟是哪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2: 他们家这个草莓蛋糕根本就名不副实。我是阿木，新春永驻，兄弟们，今天我们来到正红堂啊，一块来尝一家东南亚菜。到他们家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咖喱虾，尝一口。一定要把它这个饭扣进去，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这整个这个大虾的香味啊，包括这个香料的味道，完全进入到这个米饭当中，米饭才是这道菜的灵魂。看这个虾的个头，哇，这也太惊人了，又鲜又弹。无论如何好好吃饭。既然说到好好吃饭了，他们家还有一个饭啊，打泡饭，肉比饭多，双黄无菌蛋，然后把这个蛋液呢充分的裹在这个米饭当中，搅啊搅啊搅啊，香味充分激发之后，这香气非常非常浓郁啊。冬阴功汤，它是一个小火锅上来的，咕噜咕噜冒着热气，然后呢无论是虾呀、青口啊，包括这个鱿鱼啊，里边这个料还是非常丰富的，十几种天然的香料，椰香味、奶香味，此刻仿佛躺在芭提雅的沙滩上了。哇，这个鸡肉我跟你说啊，像七个葫芦娃上桌了。它总共是七种颜色的这个香料啊，然后一定要用手去给它充分抓匀，让这个每一款香料的这个香味呢融入到这个鸡肉当中，吃的时候一定要带鸡皮去吃。鸡皮没油，瘦肉不柴，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这个绿色的鱼深得我心呐、啊，生机盎然的。它这从头到尾啊，感觉这个鱼的身材非常修长，一看就是经常运动的鱼。鱼肉呢，像蒜瓣一样白白的、嫩嫩的。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菜，就是这个紫甘蓝拌粉。当这个汁浇上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本来蓝色的粉呢，慢慢的开始变成这个淡紫色，哇，好神奇。还有就是他们家这个饮品，一个叫泰奶，一个叫泰绿，冰杯上面是一个冰淇淋球，然后让这个饮料呢从这个冰淇淋球上慢慢的浇下去，这感觉太震撼了。他们家这个草莓蛋糕根本就名不副实，这哪是草莓蛋糕，明明是一个草莓山。哇，这个榴莲山竹雪花冰一上来真的把我震撼到了，目测得有七八个山竹，这种现剥的榴莲，非常绵密的这个雪花冰，这道甜品啊，大家来了一定要感受一下。
1: 各位也可以去那儿感受感受啊，如果想知道是哪儿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其实他们家呢，我觉得除了这个菜品啊有还原度之外啊，更主要的是装修风格比较有代入感。当然说到这个装修了，很多好朋友会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啊，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的合同啊，写到这个白纸黑字当中啊。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有请胡彦斌带这首《一年前》。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铁路平台。
6: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7: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8: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0: 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2: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3: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4: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最近啊，临近这个假期啊，特别这个天气逐渐开始走向这个寒凉的时候啊，涮羊肉应该是很多好朋友这个最爱了。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涮羊肉啊，是哪儿呢？我们来听听。
6: 给大家推荐一个吃铜锅的好地方，他家全部都是铜锅涮，用这个八麻的水来涮羊肉，羊肉好才出味儿。强烈推荐他这个奶香熊猫羊，这个吃了之后一股奶香味儿，在别的地方涮的时候是没有这感觉。带羊头的那块芝麻酱分量超级大，鲜榨辣椒油，热油浇上去，滋滋冒香。这个手切羊肉，肉味十足，非常鲜嫩，只要一变色就可以倒出来了，不柴。可以尝尝他家这个芝麻酱烧饼，手做这个酸奶，以及他们家这个冰淇淋。
5: 哎，反正他们家这个菜品啊，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如果是体会过这个奶香熊猫羊的话，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他们家究竟感受如何？当然，最近呢，我们也有很多好朋友啊，在说这个秋冬季节来了之后啊，除了吃的，还有就是肌肤要保湿。一过这个秋分节气啊，皮肤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呢，容易加速这个胶原蛋白流失，所以秋冬季节护肤要注意保湿了。爆款商城给大家强烈推荐啊，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而且预防干纹、细纹，帮助各位筑牢这个肌肤的年轻防线，常年上榜销量排行榜啊，大家知道啊，是有它的道理的。为啥那么多美妆博主多次推荐呢？首先就是看成分呢，它有这个高浓的精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呢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十步生物化料技术萃取，能够长效锁水。用完保湿水啊或者爽肤水之后啊，再用它能够帮助锁住水分。还有就是神经酰胺的一个 Pro 啊，它是修护屏障的，锁住水分之后啊，状态就在线了，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季节用着也不闷，这就是成分天然，敏感肌也能用，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专柜一瓶125毫升这个大罐装啊，630，今天品牌方呢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专属的价格福利啊，一瓶只要299，还不到5折。当然咱们爆款商城啊，双节福利给大家再来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也就是这个299啊，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帮助这个肌肤呢水润有光泽。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早上快速抹开就能出门了，帮助各位抵御秋冬的寒风，拒绝干敏发红。护肤小妙招啊，也分享一下，干皮的朋友啊，可以试试晚上把它厚敷当成这个睡眠面膜来用，及时修复这个受损的肌肤，第二天醒来之后啊，这个脸颊软乎乎的，主打就是一霜多用，高保湿速回弹，大家可以直接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特别提醒啊，双节买一送一这个福利啊，只剩最后一天了，只限50组，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会员积分呢抵扣，还能再打99折。125毫升这个大罐装，买一送一，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呢，可以看到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京广路从陇海路啊南北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陇海高架钱塘路的东向西方向呢，后方队员排队到了这个未来路周边了，还有陇海高架通泰路的东向西呢，后方队员排队到东。

蓬南路周边了。另外陇海高架，这应该是省奥体中心附近啊，也是西向东方向走走停停，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咱这个手机是不是也要换新了。最近很多车友群啊都在说 iPhone 18 Pro 上新啦，会员很紧张，一机难求。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呢，为咱们的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属的这个宠粉四重礼啊，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呢，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名额啊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快来参与，发“联通”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工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财经身边，河南经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有一种团圆叫坚守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当然，坚守的不只有我们这个各个公共服务行业，还有就是餐饮人也在坚守啊。特别是有很多这种老字号啊，越到假期越忙活。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老店啊，应该是在省会郑州市啊开了至少有20-30年了。究竟是哪家呢？以及做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走着，
9: 给大家推荐一个西郊25年的一个老店。他家虽然是卖土豆粉，但是他家的环境看着非常小清新，进去之后很有这个度假风的感觉。他家土豆粉有一个比较有特别的，叫这个麻酱焖肉丸土豆粉，然后里边的麻酱浓郁，肉丸数量非常多，卤的麻辣鸡爪、麻辣鸡翅也非常好吃，肉感也很足。辣椒酱看着很辣，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辣，还非常香。他家的甜品还有清补凉牛肚，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包括面筋也很不错。
8: 面筋啊、牛肚啊，都是这个吃土豆粉必点的。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了一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您到底是发现了哪些这种值得给大家分享这个美味啊。当然，最近啊，我也发现了一家这个非常好吃的这个湘菜馆子，我们来听一下究竟是哪一家啊？真的是绝对一个下饭菜的神店呐！来。
10: 推荐一个好吃的湘菜馆，他们家主打辣椒炒肉，用炒锅当盘子，新鲜猪肉配上青椒、白木耳和油渣是惊喜，配上杂粮米饭，锅气十足。他们家的皮蛋青椒雷茄子也好吃，青椒不辣，皮蛋茄子软糯，特别下饭。带孩子的话，可以点一个海鲜酱粉丝包，或者海带苗肉丸汤，最后来一个青椒老冰棍，非常过瘾。
8: 听得出来啊，这家店啊是深受这位美女的喜欢啊。各位如果发现了一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说说啊这个您为什么喜欢这家店，以及他们家这个究竟味道如何啊。这位好朋友呢名字叫马玲，他说了，那个阿姆老师今天中午播放的这个三餐四季河南篇里边，是不是有一段是你解说的？貌似他们节目组还没有联系我，是不是私自动用了我的这个配音？开玩笑啊，目前还没有啊。当然可能是很多这个吃货啊，声音都是雷同的。各位如果发现一些好

有车的美食啊，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吃完美食之后啊，必须得好好的动一动啊。去哪儿运动呢？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呢，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朋友们，邀请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免费共赴山野，免费穿行峡谷密林，免费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免费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免费大奖等您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呢，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关键词啊，可以发送登山，发登山到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我们登山节现场不见不散。有请520带这首《因为你爱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铁路迎来。
5: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6: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7: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8: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
9: 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0: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1: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5: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3: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中啊！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这个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这个假期啊，我估计这会儿如果各位还没出门啊，出远门估计不现实了，但是近郊游啊，或者说在河南省内转一转还是来得及的。比如说去趟鹤壁浚县，去浚县干嘛呢？尝一尝我们浚县鼎鼎大名的这个石子馍究竟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3: 到浚县吃石子馍。
14: 来，兄弟们，奔袭100多公里，跑到这个鹤壁浚县，尝尝这个王氏子馍。当然，子馍呢需要排队，先点两个这个菜啊。首先是这个糟鱼，比那个商丘的陈家糟鱼呢做法可能更简单粗暴一些。炒料之后，煨出来一锅汤，这个鱼呢就处理好之后，放这个汤里边去炖，试试啊。吃着就不像鱼肉这种质感的，它是完全烂掉这种感觉，所以它得用这个竹篦子去给它拎起来啊。怎么说呢，入味程度还可以，但是略微有一点这个腥味啊，就是老人孩子也可以放心大胆吃，因为它整个连鱼刺都是酥掉这种状态啊。煎血肠，豫北地区非常知名一道特色菜了。这个外皮呢煎得脆脆的、韧韧的，然后呢包裹着里边这个汁水，特别是一定要多加蒜汁，蒜汁是灵魂。心心念念这个鹤壁浚县子馍终于吃到了，来，吃到嘴里第一口就觉得这趟跑得非常值啊！在来之前呢，浚县子馍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美食界的未解之谜。究竟这个石子馍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西北一样那种干的，像这个饼干一样酥酥脆脆的？拿到之后才发现不像啊，它更有这个豫北地区这种特色啊，像一个小号的撞馍，肉馅填进去，煎到这个80%左右呢，再打一个鸡蛋进去。但是它和这个撞馍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封口，拿到手里之后呢，它还是这个开口笑的这种感觉。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看那个《中华小当家》，黄金开口笑。肉馅本身是偏咸的，然后呢，灌上这个鸡蛋之后呢，反而中和了这个咸味儿。本身这个饼子呢也是有味道，你看它做的时候就已经往上面撒的有这个盐呐、包括这个葱花呀，葱香味儿还是比较浓郁的，肉香味儿也不错。趁热吃。
12: 趁热吃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浚县子馍独有这种魅力啊。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南太平洋这位好朋友说了，81年我就在这家吃过这个子馍和这个火烧了。然后这个还有飞翔说了，馍有点咸，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吃。然后这个吕磊说了，他们家我吃过，没有小时候华县人打的这个好吃。然后这个陌生人说了，子馍上次我还去吃过呢，主要是去玩去了。 然后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说说他们家这个紫蘑之外的其他美食啊。然后这个福星照引出了，他家做的所有菜都难吃，空有虚名。老字号我觉得还是有老字号这个底蕴的，可能是怎么说呢，千人千味，食物定位啊，有时候这个自己喜欢，不见得这个每个人都喜欢，咱追求自己喜欢这种美食就 OK 了。各位如果发现一些好吃的美食啊，也都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越来越不懂，来自蔡健雅。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铁路停摆。
8: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9: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10: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11: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2: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13: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8: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5: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4: 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一种团圆叫坚守。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仅有银饰打算装修的朋友呢，是不是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咱也找不到人。别急，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栏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呢就能帮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到现在呢已经是18:55了，也要结束今天5个小时的陪伴了。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呢向您说一声假期愉快。那明天呢将会有其他的同事呢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我们就今天到这儿吧，拜拜各位，假期快乐。最后一首歌呢来自李荣浩《麻雀》。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近六千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进京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这个中秋呢，我看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发来互动啊，都在走亲访友。
1: 是，
0: 走亲访友免不了要送点小礼物啊。我估计在中秋前，有人已经错过了买我们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
1: 但是啊，有一个重磅消息，就是马上确实要开湖了，我们非常期待，品到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啊。
0: 对，今年的开湖时间是9月28号，
1: 哎，
0: 一开湖，咱就直接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而且10月份、11月份都可以品尝。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中秋节前的那波福利，接下来这波福利，我个人觉得呀，更加的炸裂啊！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在我们的平台上下了8张的蟹卡，
1: 大户。
0: 是的，而且我下的这个品类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
1: 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有百亩的蟹田。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到我们的阳澄湖的现场给大家去开直播，来展示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个螃蟹的质量有多好。
1: 对，就是今年的涨势也特别喜人啊，就是我觉得比去年的可能更好。
0: 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类呢也非常厉害，就是公蟹4两。这个四两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那个螃蟹的爪子呀，伸开之后就跟这个一个矿泉水瓶的那个长度差不多了。这是公蟹4两，母蟹也不是个瓤茬儿啊。它有3两，
1: 母蟹3两也不小了，
0: 那已经不小了。
1: 对对对，
0: 所以4对8只，您在外边买，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像某团呢，包括我在某音也做过对比。这个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咱们支持去任意对比哈。
0: 对啊，
1: 关键是咱的品质也给大家有保证啊。关键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卡特别方便，就是3年有效期，随吃随对。
0: 是，也就是您在外边买，可能最贵得700-800一张。便宜点也得500-600一张。咱们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只要358元，
1: 这个价格很给力了，
0: 是不是很给力了？但今天这个活动啊，我们把福利拉满了，就是您下单3张蟹卡，第3张咱直接给您0元。
1: 哟，这相当于就是买二送一了、
0: 是的，也就是说原价1-2000块钱，现在只要716，
1: 就能三张
0: ，都是4对8只的，而且全都是公蟹4两、母蟹3两的。这个福利，如果您没抢到，我估计后边这个福利就很难像今天这么大了啊！
1: 对对对对，因为确实马上开湖了之后啊，这可能价格就又不一样了。
0: 而且库存也确实不多了啊！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福利机制哈，绝对不会让大家买亏的。
0: 对，
1: 你想想，算下来这3张平均每张下来才230多块钱，就能买到这种超大规格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呀、
0: 您要是单只买在这个某平台上的话，可能一只都要10-10块钱了、咱这个算下来一只呢不到30，就20多块钱能品尝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
1: 是的，开湖后呢，想吃就是随时提哈，咱们的一马一蟹可以溯源的，关键是有6大售后给大家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也是连续7年给大家这个品质保证了、
0: 是的，您回复秒杀2字就可以下单了，或者呢就直接回复大闸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朝夕。
0: 你看这个小长假已经开始了，这两天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跟我们来分享啊，说一上高速就发现自己带车呢已经不像新车的时候那么好使了，可能这个油耗不断在增高，而且呢会有怠速的抖动，在高速超车的时候呢有点加速无力。
1: 哎，
0: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这个小长假结束之后呢还有一个大长假。
1: 哎，是的、
0: 是吧，咱们出门之前呢先给自己带车养护养护啊。我们目前主推的有两个产品，第一个呢是针对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那么我们有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一套有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用下来呢您的爱车呢就如同焕发青春，找回新车般那样的顺畅和丝滑。当然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您也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边也是包含三瓶，第一瓶呢咱除积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洗完了之后呢故障灯可能就直接灭了。所以大家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嗯，没错哈。哎，要说起这个装修啊，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儿哈。
0: 嗯，
1: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都在担心，哎，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等等哈。那如果说啊，大家这个听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那可就很好办了啊，因为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马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可以加上咱记者的微信，那之后的所有事儿啊都由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发送省钱让您的装修直接省钱。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歌。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1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共记录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晋级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哎，这个小长假，如果说大家还不知道去哪玩，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个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它来了。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上古文明。那这个假期呢，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呀，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还有全域的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带着孩子一块出去转一转。其实这两天我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现在是金九银十啊，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到装修房子的问题了。有人装修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啊，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就是每天我们都在用的那些细节。

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地方。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布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不断的有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咱签的是闭口合同，说多少钱绝无增项。担心这个售后无人管，我们签的是10年质保终身合同啊。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您就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除了能了解我们的活动信息，还能直接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装修的事儿交给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还有3天，咱们这个阳澄湖就开湖了。开湖之后啊，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的。这几天不少朋友在后台问说，咱们这个公4两、母3两、4对8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还有没有库存了，想买来自己吃送朋友。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是紧急盘点库存啊，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库存目前只能再运出来60多张了，真的是多一张都没有了。那这波库存清完之后，咱们就直接下架了。所以说想购买的朋友抓紧先回复秒杀来下单，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4两的公蟹啊，跟你形容一下，跟雪碧罐儿一样大，上桌之后气场就直接拉满了。像家宴清蒸啊，做香辣蟹、蟹黄拌面、海鲜汤，反正怎么做都很惊艳，请客送心意也是倍儿有排面啊。今天一定别错过这款4两的大闸蟹。那大家手头还没有蟹卡的，现在还在犹豫的，赶紧到 UP 商城看一看，毕竟开湖之后这样的价格可就真的买不到了。咱们主持人谢涵已经是亲赴阳澄湖溯源直播过，帮大家把关过今年大闸蟹的品质了，个头很壮实啊，肉质鲜甜饱满，现在下单都是京东快递准时发出，拿到蟹卡不久就可以预约提蟹尝鲜了。吃大闸蟹就得吃正宗阳澄湖的，毕竟一年就吃这一季嘛，是吧？日常一只4两的大闸蟹都得98元了。咱们河南交广自有的百亩蟹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平台抽成，直接给大家带来限时福利，把价格拉到底。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今天只要358元。不光价格划算啊，今天还有活动叠加的福利。建议您直接下单3张，为什么？因为第3张直接0元啊，3张一共只要716元，等于700多，咱们带走3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就是200出头，合下来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就能吃到正宗鲜活满黄满膏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凡是下单锁定蟹卡的朋友，后续提蟹还赠送吃蟹礼包，福利售后拉满了。但是啊，咱们这款4两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只有60多张，售罄就立刻下架了，没有补货啊。开湖之后这个价格也再也拿不到了，大家不要犹豫，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吧，发送秒杀。而且别看您是200出头的一张卡，咱们这个卡型啊是1288型的，像走亲访友啊、礼赠贵人啊，都非常的有排面啊。人家收到卡的时候也开心，咱们送出去也不肉疼，赶快发送秒杀来查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一过了秋分节气啊，皮肤就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呢，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咱们皮肤就容易长皱纹，敏感泛红，是吧？所以说秋冬护肤啊，一定要注意保湿。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也是他家的王牌产品了，深层锁水，修护屏障，帮助咱们预防干纹，筑牢肌肤年轻的防线。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科颜氏家常年的上榜销量单品了。那为什么很多美妆博主都多次推荐它呢？首先看它的成分啊，是高浓精纯角鲨烷啊，这个成分能够非常好的锁住水分，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可以长效锁水。保湿水或者是用完爽肤水之后再用它，可以帮咱们牢牢锁住水分。另外它里面这个神经酰胺 PRO 可以有效的修护屏障，锁住水分，让咱们状态一直在线。而且它质地很轻薄，很好推开，只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啊秋冬用着也不闷痘，成分很天然，包括敏敏肌的姐妹也是可以用的。专柜一瓶150毫升的大罐装要630块了。今天咱们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还不到五折。还没完啊，咱们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买一送一，等于299元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太划算了，一直能用到明年开春。大家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发送大牌。但是我们这个双节买一送一的福利只有这几天，库存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要拼手速了，发送大牌就可以看到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金九银十啊，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啊，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啊？其实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的微信啊，之后的事儿就交给我们的记者来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啦。另外，假期来了啊，如果您是长途自驾，或者说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啊。您想想，带着这个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这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体验差，还存在安全隐患啊。所以说把这个除碳要早早的安排起来，3到8万公里的车子就选我们的三兄弟就可以了啊，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哎，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专门针对老车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哎，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 XR 电影《美丽星球》。
4: Are you ready?
3: 最浪漫的团圆是一起去看银河系，宇宙美景尽收眼底，比课本生动1000倍的宇宙课。今年中秋，奥斯卡各影城多款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

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1: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2: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3: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4: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5: 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地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元，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的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当中。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享受靠谱的装修。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哎，这个假期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朋友啊，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啊，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这个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那这个假期呢，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滑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您日夜沉浸式的狂欢。双节旅游咱们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正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

0: 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1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从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

0: 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一过秋分节气，皮肤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就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秋季护肤要注意保湿。爆款商城强烈推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度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帮助牢住肌肤，年轻防线。常年上榜销量排行榜是有它的原因的，高浓度精纯角鲨烷，这个成分是为了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神经酰胺 Pro 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在线，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成分天然，哪怕是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装药630。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专属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还不到五折。但是咱们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买一赠一，299，咱给您发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帮助肌肤水润有光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下单，双节买一赠一活动时间有限，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赶紧发送大牌下单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数千度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停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0: 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

0: 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0: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就是你。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是唯一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 85% 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 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的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他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也叫越沉醉。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

0: 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5: 好，
3: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4.1
5: FM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

0: 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Yeah, we need love, baby.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0: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0: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

0: 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1: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0: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个人行。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十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工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

0: 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1: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一零四一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吧。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2021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共一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时间过得太快了，明天啊，阳澄湖就要开湖了，咱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要上市了，最后一波蟹卡库存，各位别错过。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带来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不到30张的库存，售罄下架那真的补不回来啊。蟹卡灵活兑换，明天开湖之后，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提螃蟹了，自己吃啊，尝鲜啊，送心意啊，都很体面，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说四两的大闸蟹啊，就是大闸蟹里的黄金规格，每一只都是肥美流油，拿来亲朋聚会啊，商务宴请啊，或者是送人呢、啊、都可以撑住场面。昨天好多朋友都已经预定好吃法了，什么清蒸的、香辣的、蟹黄拌面等等等等，赶紧发送秒杀两个汉字。日常一只四两的要98块，今天我们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只要358，现在直接下三张，第三张零元，三张原价1074，今天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716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发送秒杀两个字，四两。

0: 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咱们家庭常备的物品呢，洗衣液肯定是其中一种。如果选不好的话，衣服洗不干净，容易留一些残渍。你每天都要用这东西，一年下来呢，要花不少钱。今天啊，我们的爆款商城就推荐超值居家好物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露丝呢，也是属于世界500强，深耕洗涤液30多年，四大卖点让各位放心用。天然酵素配方，就像无数的小刷子呀，钻进那个纤维缝，能够去除油渍、污渍、细菌、螨虫，清洁卫生。亲肤没有添加，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泡泡少，好漂洗，冲两遍就干净了。母婴贴身穿呀也安心，而且呢还添加了护衣因子，就好像给衣服纤维抹了护发素一样，微胶囊锁香，是那种特调的香味，比较持久。那当然大家关注的还是价格了，厂家赶在双11之前冲销量，4桶4斤装的洗衣液一共16斤，官网要119。今天呢带来的专项福利只限100单，爆款商城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加起来28斤，只要79块，平均一斤呢才2.8块，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发送团购2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只有100单，回复团购下单，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送团购来抢单。

各位车友注意了，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说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们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就为各位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还可以享受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现在啊，您只需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联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假期里啊，少不了出去游玩，开个长途啊，跑个自驾呀，尤其是要跑高速的朋友，您的爱车加上万能通了吗？给还不太熟悉这个产品的朋友讲一讲啊，万能通就是咱们交通广播推出的除碳养护剂。那么在出发之前加一瓶它，再去加油，爱车边跑边除积碳，这就是给各位油车车友推荐的产品。我们有两款比较热门的，第一款呢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针对的就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咱的爱车是重焕青春呢。还有一款产品呢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这3瓶呢不太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是清三元。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就能下单。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假期来了，去什么地方玩好呢？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这个假期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邀请各位一起玩，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统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美